一起来关注一下末期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1: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2: 我是主播于飞，
3: 我是观察员曹丽。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七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 0.1%， 同比上涨 0.5%，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 0.3%， 同比上涨 0.9%， CPI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
1: 中国疾控中心慢病和老龄健康管理处研究员赖建强介绍，全球成人超重肥胖人数超过21亿人，我国成人超重肥胖人数约占全球成人超重肥胖人数的 19%， 未来5到10年是我国遏制超重肥胖上升趋势的关键期，需要完成从治己病、治乙病到治胃病，以从以疾病为中心到以健康为中心的根本性转变。
2: 赖建强表示，超重肥胖具有明显的家庭聚集性和代际传递性，饮食是最关键的影响因素。如果不抓住7至15岁的干预窗口期，控制超重肥胖将更加困难。我国居民在家就餐比例从1978年的大约是 95%， 下降到了2025年的大约是 60%。外出就餐和点外卖的比例持续攀升，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环境让体重管理难上加难。
1: 赖建强给出了一组推算数据，一个人如果以点外卖替代做饭，以网络购物替代线下购物，每天净减少步行约3000步，减少中等体力活动约70分钟，每天能量消耗净减少约175千卡，照此推算，一个人每年将少消耗热量约6.4万千卡，理论上每年将增加体重约8.3公斤。
2: 是的，那在我国体重管理已经上升到了国家层面自从2024年国家卫健委等16个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体重管理年活动以来，各省份呢已经陆续出台相应实施方案，但是最终还要落到每个人的行动上。专家建议说超重肥胖人群可以设定一个目标，每天少吃1-2顿饭啊，多走1刻钟，每月减重1斤左右，然后腰围缩减大约1指宽，这个日积月累呢，就能实现健康体重管理。
1: 继续来关注消费领域，根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达到了85.24亿元，同比增长 3.47%， 放映场次3046.3万场，同比增长 7%， 观影人次2.34亿，同比增长 6.85%。
2: 电影市场的火热也撬动了产业链发展，国家电影局数据显示，每亿元的票房收入可以带动 15.77 元的全链条相关产业产值。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3800亿元。
1: 票房节节攀升，但电影票价不升反降。根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截至8月8号 ,2026 年电影平均票价是 39.6 元，较去年同期的 43.9 元下降 4.3 元。暑期档电影平均票价降到 36.3 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票价，彰显出惠民观影政策的显著成效。
2: 2026年是电影经济促进年，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陆续投放，实实在在降低观众的观影成本。全国16个城市呢被列为电影加综合这个消费试点城市，推动打造电影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此外呢，数据显示，截至到今年7月底，全国全年净增影院是363家，荧幕2215块。与此同时，多地的电影院打破传统的单一观影的经营模式，积极推进电影加多业态融合，餐饮、桌游、VR 体验、主题活动纷纷入驻影院，推动影院呢从观影场所向城市公共文化空间、青年社交空间、全民休闲体验空间转型。
3: 那从上面的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呢，人们的暑期生活是需要电影的，需要好电影的产生。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电影加把一部作品的价值从银幕的一次性体验延伸到涵盖旅行。

0: 餐饮、购物、沉浸式娱乐的综合性的消费链条。那这个链条呢，不仅延伸了电影的生命周期，更成为驱动城市消费升级、赋能实体经济的新动能。
1: 是的，再来说说最近的 AI 短剧《被裁掉的女孩》女主角方桃子抖音主页上的美瞳广告视频下架了。此前方桃子在8月初发布的一条商业推广视频中口播该美瞳戴了一天都很舒服，做了高光定轴眨眼不偏移，以剧情种草的形式推广产品，引发了广泛争议。
2: 但问题是这个视频播出之后，大量网友呢提出 AI 虚拟人他没有真实的眼睛，根本无法试戴美瞳，不可能拥有佩戴一天很舒服的真实体验。那这种代言到底违不违法？出了问题谁来担责呢？
1: 法律界人士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广告法所指的广告代言人须为民事主体， AI 艺人方桃子是由算法生成的虚拟形象，不具备民事主体资格，不适用未使用不得代言的义务规定。但是 AI 艺人方桃子以第一人称宣称亲测体验即属虚构使用感受，那么在视频当中声称戴了一天很舒服，本质啊他是在虚构使用体验，涉嫌违反广告法第28条关于虚假广告的规定。
2: 此外呢，美瞳是一种装饰性彩色平光隐形眼镜啊，因为存在高风险性，在我国被列为第三类医疗器械。广告法第16条明确规定，医疗器械广告不得利用广告代言人做推荐证明。那此前呢，已经有美妆达人因为发布美瞳广告，在视频当中展示使用感受等等内容，被市场监管部门认定构成在医疗器械广告中利用代言人做推荐证明的违法行为，罚没23万余元。
1: 相关专家表示， AI 艺人以虚拟身份进行推荐，实际上绕过了真人代言的法律约束，也暴露出现行法规在应对 AI 营销新形态的滞后性。法律界人士建议对虚拟人代言广告进一步的规范，同时提醒公众增强鉴别意识，注意查看视频画面是否标注内容由 AI 生成，避免被虚假广告误导。
0: AI 演员不能独立承担法律责任，不意味着没人负责，他的背后的运营的公司、广告主、广告发布者都具备民事主体资格，也是为 AI 演员把关广告内容的责任人，必须对广告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承担法律责任。能接什么广告，不能接什么广告，至少 AI 演员背后的真人要有合法合理的判断。像美瞳这类广告，广告法明文禁止代言的产品呢，不存在争议余地，不该碰也不能碰。
1: 我最近看那个看刷短视频的时候，我发现有的那个 CDance 2.5 出了之后特别逼真，特别逼真，然后以至于我现在有一个习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我
2: 看左下角，
1: 可以看左下角，
2: 看有没有
1: 曹老师，我有时候我都辨别不出来，所以也是大家啊，甭管是广告也好，还是说看一些短片也好，剧情也好啊，也可以看一下到底是不是 AI 生成的，我们真人得学会辨别啊。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眼下呢，正值暑期出行的旺季，酒店预订迎来了高峰，出差啊、旅游啊，很多消费者都习惯了在线上平台来预订酒店啊。那么平台展示的星级、钻级标签，正是消费者判断酒店档次的一个基本依据。但是最近有消费者说了，说主流在线的旅游平台对酒店星级、钻级的展示边界有点模糊，筛选页面将两类标识混排，图标样式相近，很容易造成认知混淆。
2: 对，有消费者花了星级酒店的价格，入住后才发现预订的并不是官方挂牌的星级酒店，只是平台内部评定的钻级酒店。那硬件配套、服务标准与心理预期差距较大，进而引发消费投诉与纠纷。
1: 是的，记者调查发现，很多消费者把平台的钻级啊，钻石的钻，钻级误认为是国家认证的星级，但其实这两者呢属于两套独立的评价体系，评定的主体、评判的标准、法律的约束力是本质不同的。深耕酒店餐饮领域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传统星级标准建立在规模化综合型商务酒店基础之上，它这个对硬性配套有强制要求，小型特色住宿天然达不到参评门槛。那么同时呢，小众的精品酒店、城市微度假民宿这些新业态无法拿到官方星级，那么在线的旅游平台为了方便消费者筛选，它就用钻级对其进行档次分级，提高了全网钻级酒店的整体数量。
2: 对，那么问题来了，如何将线上旅游平台的自有评价体系和官方认证的星级评定做有效区分，如何才能让消费者安心选择呢？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研究院的副院长认为啊，平台自主进行酒店评级本身没有问题，但是呢，不能以此制造新的识别标准，将矛盾转嫁给消费者。对于消费者来说呢，出行预订酒店不要只看这个标签等级，兼顾资质、真实用户评价、实地核验多重信息，最大程度规避消费陷阱。
3: 数字时代呢，离不开手机，消费娱乐旅游也离不开平台。平台呢，可以说既是交易的撮合者，又掌握着流量的分配、搜索排序和促销。所以说呢，管好平台已经成为当前促进消费、提升人们满意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应当引起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大家出行的时候订房子别只看这个标签，要多核实资质，多看真实用户的评价。
2: 对，这个接下来说说这个关于科技方面的事情啊。美国科学家近日发布了一项新研究结果，宣布利用人工智能 AI。
4: 没有习惯，像某一种病毒渗入了生活中，不惜反复。
5: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 74%，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阵雨，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76%。 我是超哥，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阵雨，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6%。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也衬托这支鲜花。
1: 你好，
2: 你好，
3: 你好
2: ，How's it going？
4: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中国呢是一个讲究美食的国度哈，我们的烹饪方式可谓是丰富多彩。那各种烹饪方式有什么优劣呢？今天呢我们将继续跟您说说烹饪方法对于营养的保存。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欢迎吴佳。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佳。
5: 嗯，生吃、快炒、烤制还有微波四种烹饪方式对于营养的保存，它们各自的优和劣。日常生活中其实还有很多烹饪方式我们会经常接触到，比如说我们现在家家户户可能都会有一个高压锅。吴佳觉得高压锅这种烹饪方式怎么样？就是短时间内让食材迅速的成熟又比较方便。
6: 对，其实我觉得高压锅是特别好的。以前嘛，这个高压锅它就有一个问题，就是有点危险。
5: 嗯，
6: 但现在其实大部分人家都用这个电高压锅了，其实这个就控制得很好，也很少说现在有这个爆炸呀。
5: 高压锅爆炸
6: 啊，对，其实高压锅是特别好的。但是确实前段时间有个阿姨就问我，说你说这个高压锅煮东西那么快，说什么？那个排骨啊什么的豆子啊，那那么硬的豆子平时你得炖半天的，就很快就好了。
5: 嗯，
6: 那这个高压锅是不是会破坏营养啊？是不是温度特别高啊？其实高压锅的温度并不是很高，
5: 嗯，
6: 它也就120摄氏度左右，这个温度是基本上不会损失什么维生素和矿物质的。
5: 嗯，
6: 而且它为什么说这么快，是因为它隔绝了空气，增加了压力，像咱学过这个物理学里都讲过。那它还有一个好处，是因为它在烹调的时候它是跟空气隔绝。

0: 的，那很多抗氧化的物质，它就是不会跟空气接触了，这样就会保存得特别的好。
1: 哦，它防止和氧气接触，抗氧
0: 对，
1: 化。
0: 对，比如说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在煮绿豆汤的时候。这个绿豆汤我们都知道，刚煮好的时候是绿色的，那放着放着它就变红了，那就是因为里边的抗氧化物质被氧化了。然后其实这个抗氧化物质是对身体有好处的，所以说这个高压锅确实是，我觉得是个非常好的烹饪工具，而且尤其是我们现在这个生活节奏很快的时候，用高压锅是非常不错的。
1: 那这个高压锅哈，原来是可能在我们小的时候是有一些安全问题的。那个时候我记得这高压锅就放在火上，然后直接有一个气阀在那呲呲呲，每次从那儿过我都觉得很紧张。
0: 对，而且感觉那个气阀是要跳上来了
1: 啊，
0: 似
1: 好像随
0: 的，
1: 时都会爆炸的感觉，就给人一种极不安全的感觉。那现在这个电高压锅哈，完全可以用电来控制，用按钮来控制，旋钮来控制，它就安全的多了。那是不是我们在使用的过程中，也还是需要注意一些问题的？
0: 对，这个首先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那个气阀。那个阀座气孔，有的时候，比如说你要是熬个粥什么的，它有可能会把那个气孔给堵塞
1: 它一
0: 住。
1: 扑
0: 对
1: 啊。
0: 对，所以你要这个锅要那个锅盖要注意清洁，那个地方千万不要让它堵住了。
1: 对，就保持它畅通，及时的清洁。
0: 对，然后就是还有这个锅里头的食物不要太多，就是容量不要超过这个的三分之二，就整个锅的容量的三分之二。
1: 这是使用这个电的压力锅注意的一些事项哈。它对营养没有破坏，它在短时间迅速的完成了这个烹饪食材的方式啊，也是没有问题的，大家不要担心啊。除了这个高压锅之外哈，现在无论是我们在家里做饭，或者是您去餐馆下馆子，都会发现蒸菜越来越多了。
0: 这也是大家可能更加追求这个健康的一个风潮吧。
1: 就是我们也不再是家里经常，比如说炒四个菜，全都是那种炝锅炒，炝锅炒。我们可能也蒸一个，拌一个。那蒸这种烹饪方式是不是挺好的？
0: 蒸是非常好的，而且这个蒸就是中国人发明的，就以前就只有中国人用。那这个蒸的好处在哪里？第一，它没有那么高的温度，然后就不会有我们说的有害物质啊、致癌物啊，也不会那么的破坏营养。然后呢，这个它的温度就100度左右嘛，100度，像我们都知道这个沸点，水的沸点嘛，100度多一点点。那这个时候各种营养都保存得特别好，然后也会很好吸收。然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蒸它是不会带来油烟的。像其实我们现在都知道，这个主妇是冒着生命危险在做饭，因为这个油烟真的是会对你的这个呼吸系统是会有伤害的，然后还会影响你的皮肤，让你的皮肤加速衰老，然后你头发也有股味儿。反正我觉得现在爱美的主妇应该也越来越多了，那其实这个老是煎炒烹炸的，确实是会影响你的身体健康，也会影响你的美丽。那但你要是蒸的话，你就没有任何的油烟嘛，然后而且蒸的热效率也特别的高，就是我们知道这个蒸菜很快一会儿就熟了，所以也是一个非常节能的一个烹饪的方式，所以我还是真的很推荐各种蒸的。
1: 那吴佳在家里也会经常做一些蒸菜吗？
0: 像我们老家非常经典的就是粉蒸肉，
1: 粉蒸肉哈，
0: 就是拿那个
1: 吴
0: 米，
1: 佳是重庆人，
0: 对，米粉，就是米粉先炒一炒之后，然后磨一下，然后里面放上，我们是放上一些花椒啊、干辣椒啊，然后弄点盐，然后把那个肉码一码，然后下面再垫上各种各样喜欢的蔬菜，一般什么红薯啊、南瓜呀、芋头啊、土豆啊都可以。然后还蛮荤素搭配的，然后其实，蒸可以有好多好多种做法，像这个其实是比较简单的，然后还有其实蔬菜也是可以蒸的。
1: 我们经常看到的蒸菜啊，就是餐馆也经常出现，就是什么粉丝娃娃菜之类的。
0: 对，然后其实你要是蒸点绿叶菜，比如说你拿那个黄豆粉把它先裹一裹，然后这样子呢，它的味道就容易附着在上面，就容易更入味儿。
1: 那这个你这口这个味道是怎么找的呢？就是怎么给它让它有味道呢？
0: 哦，对，就是还是有两种嘛。第一种就是你在那个粉里头，就比如说我蒸个茼蒿，那么我这个黄豆粉里头，我就事先把拌好味道了。那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你蒸好之后 浇一点料汁儿上去，那这样是更简单。哦、像我们蒸鱼什么的，都是把那个汁儿调好了，放倒上去这样子。
1: 哦，就是说蒸的内容可以很丰富，不仅仅是蒸鱼蒸肉，还可以蒸绿叶蔬菜。
0: 对，然后其实像广东那边那种比较高级的汤，也是用蒸的隔水炖的方式，隔水蒸嘛，那种方式蒸出来的。
1: 嗯，
0: 啊、那也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个一种蒸的做法。
1: 哦，
0: 嗯，然后像其实用蒸的方法，你不但可以做热菜，也可以做凉菜。
1: 嗯，
0: 然后做凉菜就是把材料蒸熟，比如说青菜、圆白菜，你都可以蒸好之后，然后那个浇上，比如说葱花和豉油做的汁儿啊，往上面浇就可以了。
1: 嗯、
0: 然后你还有可以做热菜。热菜就有的是连汤蒸，有的是隔水蒸，然后还有各种调味的方法，像我刚才说的粉蒸肉就是加粉蒸，
1: 嗯，
0: 还有那个你加点粉蒸青菜也可以，那还有就是拌上糯米蒸，
1: 嗯，
0: 就是糯米排骨啊，哈，
1: 小圆子什么的
0: 啊，对，这样也是糯米蒸、嗯，然后还有甜料蒸，比如说做个酿苦瓜酿虾仁儿，
1: 嗯，
0: 那个苦瓜里边酱虾仁儿，然后放上去也是放在那个屉上一蒸。然后也特别快就好了、
1: 嗯、
0: 然后还有你加点那个像那个豉汁凤爪这样子的啊，那种也叫豉汁蒸，
1: 嗯，
0: 那蒸的方式特别特别的多。
1: 其实粤菜里有很多是蒸出来的哈。
0: 对对对，其实所以说我们做过的调查里头哈、啊、还是确实是广东人他们的油和盐都是吃的比较少的，
1: 嗯，这跟他们的这个烹调方式有很大关系。
0: 对，所以蒸的烹饪方式确实是很好，也是很适合中国人来使用的。
1: 哦，
0: 嗯，
1: 而且你吃到很好吃的蒸菜的时候，你也并不觉得这个东西是多么的寡淡。
0: 对，
1: 没
0: 有没
1: 有什么味儿，
0: 平淡、
1: 其实不是的，它反而保持了食材本身的那种鲜味儿。嗯，
0: 对，有一个提示就是你特别是在蒸蔬菜的时候，因为这个蔬菜你要保持它的颜色嘛，就尽量蒸的时间短。
1: 嗯，
0: 那为了让它熟得快，所以你尽量要平铺，
1: 哦，
0: 让它跟那个蒸汽接触的面积越大，
1: 嗯，
0: 所以它才熟得越快。
1: 哦，那我们说这个如果是炒菜的话，炖生即可哈。嗯，这个在锅里嘁哩咔嚓，我们看见了、
0: 嗯。
1: 那蒸菜呢？这个蔬菜静静的躺在那儿，多长时间就合适了呢？
0: 这个也跟菜量大小什么的火有关系。
1: 嗯、
0: 一般来说两三分钟，最多不要超过五分钟。
1: 对，你要把这个菜蒸得像菜泥一样，嗯、那就失去了感觉了哈。就还是一个尺度的拿捏，它不能太久了。不能是蒸包子那感觉哈、啊！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至味，寻味正在继续。
1: 今儿我们聊到的话题呢，是烹饪方式对于营养的保存。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说到这么多烹饪方式哈，还有一种呢，我们家里经常用到。大年三十的时候，我们会煮饺子，
2: 水煮。
1: 对，煮，这也是一种很原始的烹饪方式，到如今我们经常还会用到。
2: 其实水煮营养流失还是挺严重的。
1: 哦，
2: 就是因为水煮，我们知道水煮的时间都比较长。
1: 嗯，
2: 你煮个东西一般就煮个十分钟左右，煮好久，然后在水煮的这个过程中就会有很多营养物质都融到汤里头去。
1: 嗯，
2: 所以如果你不喝汤的话，那这个营养就会损失掉的。
1: 哦，
2: 但如果你把汤喝了那还好，但是又有一个问题，如果你是在做一个汤菜，那你要为了达到让这个汤达到这个足够的风味，那你会加入足够的盐。
1: 嗯，
2: 那你要喝了这么一大锅汤，那你这个盐含量就会摄入太多了，
1: 就是钠超标了。
2: 对，钠又超标了。
1: 哦，那这个煮哈，面食我们姑且不说了，比如说你煮个饺子煮个馄饨可能没什么事儿。
2: 嗯，对，皮儿裹着。
1: 对，那家里可能有些菜，比如说我们炒一个西兰花什么的，炒一菜花什么的，我们可能先要焯一下。
2: 对，这个短时的水煮，这个焯倒是很好的一个方法。
1: 但是之前和吴佳聊天的时候也说到这个焯哈，这个焯字是火字旁加一个卓越的卓，就是说焯其实是它这个概念和很多人理解的可能不太一样。很多人觉得那个锅水开了，我把所有食材投进去
2: 一煮
1: 啊，就是煮的时间少一点，那就叫焯呗。
2: 对，这个我们之前也说过，以前像很多人，像我经常看我妈妈在焯菜的时候，她就是为了图快。那图快第一个问题，我就是要水少一点，那水的锅才容易开嘛。第一，这就不太对，一定要这个菜少水多。
1: 这水要宽一点。
2: 对，水要宽，然后你要保证这个水基本上一直在沸腾的状态中。然后所以你要加的菜量要少，你不要全一下加进去，这个水温蹭的一下就掉到几十度去了。
1: 哦，
2: 那就变成煮了。
1: 嗯，
2: 所以你要少量的加菜进去，过一会儿几十秒捞出来，然后再放进去，再捞出来，
1: 就是尽量如果能让这个水一直保持这个微沸的
2: 状态，微微的，对对，微微的冒泡，这样是最好的。
1: 哦，这才是焯。
2: 对，这样才是焯。如果你因为这个焯的就是要时间短嘛，要你为了保证这个时间短，所以说你一定要这个火大水多，这个温度是足够的才行。
1: 那不仅仅是对于蔬菜的烹饪之前我们可能会把它焯一下，那像有的这个肉菜，
2: 对，
1: 我们可能也飞水稍微紧一下哈，它也是有作用的。
2: 其实是我们也知道，如果你在炒肉的时候，我们现在老是在提倡要少油少盐嘛。那但很多人说我知道要少油少盐，你给我炒个肉试试，我要油一少了，根本就那个都糊了，根本就糊在锅上了，然后也炒不熟。那其实有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你把这个肉可以先焯一下。
1: 对，
2: 有的是你可以，有的时候你可以看按自己的需要，有的时候你可以先上一点点姜，这样焯一下会更嫩一些。微微焯一下，然后你再来炒，那这样子你的油和盐都能省下来。
1: 这也是哈家庭烹饪少油少盐的一个小窍门。
2: 对，
1: 说到了蒸菜，说到了焯煮，还有一种哈，就是我们中国人也很喜爱的，这就是煎炸。
2: 对，
1: 我看王朔的小说哈，他说炸什么东西都很香，甚至你找一土块炸了也会变得很香。
2: 对对对，
1: 就是炸的东西那种独特的口感哈，
2: 那种香
1: 口味哈，
2: 嗯，
1: 是很多烹饪方式不能替代的。但是问题就在于哈，那这种烹饪方式在如今的这种饮食环境下可能不是特别合适。
2: 对，其实以前就是大家都觉得炸的是好东西，那是因为以前确实是吃油少。那么我的火得用那么多油来炸个东西，那太奢侈了，那绝对香，绝对好吃啊。那但是现在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油吃的太多，热量太高了，但是这个油炸的食物就是它能把油都给你吸进去。不光是说这个热量高了，那个脂肪高了，更容易会破坏很多维生素。
1: 破坏营养物质。
2: 对，你有营养也破坏了。还有很多抗氧化的物质什么的。而且这个油温高还容易产，这个油本身也容易产生致癌物。 嗯，而且如果你是去外面吃，他不可能说，这是绝对不可能一锅油就给你炸一次的。
1: 嗯
2: 啊，人家可能有点良心的，一天给你用一锅油。那没那个，就是可能职业素养更低一些的，他一锅油能用好久，
1: 嗯，
2: 用到那个油都发黏了。
1: 哦，
2: 那这个时候这个油已经有大量的致癌物质了，包括反式脂肪酸啊，各种氧化产物啊，这些有害物质特别不利于健康。
1: 嗯，所以啊哈，嗯，有些朋友愿意吃什么素炸丸子之类的，嗯，觉得家里做太麻烦了，我就在外面买一点吧。嗯，还真是不太提倡。因为你不能保证它这个油用了多长时间了。
2: 对，而且我觉得其实大家也应该能够看到，我们要自己在家里炸的那个颜色是发浅的。
1: 嗯，
2: 你在外面买的那个东西炸出来颜色特别的深，
1: 可以说是那种金褐色的。
2: 对，那就是它的那个油它本身就是质量已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了。
1: 嗯，
2: 然后还有我们其实也不推荐你在家里吃多少油炸的。
1: 嗯，
2: 那个像我刚才说的，你不光是会产生那么多有害物质，你还弄得家里到处浓烟滚滚的。
1: 对
2: 对，你自己的那个，你对肺部健康不好吧？那你对皮肤也不好，
1: 嗯，
2: 也影响整个家庭的大气环境。
1: 哦，对皮肤也会有负面影响，是吗？
2: 对，因为它那个东西都是这些油烟嘛，都是已经有这个已经是氧化物质了，
1: 嗯，
2: 会加速你皮肤的衰老的。
1: 哦，
2: 嗯，
1: 而且吃这个油啊，胆固醇含量过高，确实也对皮肤不太好。
2: 对对，所以说，嗯，想变漂亮。就是要从你改变整个你的生活的方式来做起的。
1: 嗯
2: 嗯，
1: 说到煎炸这种烹饪方式哈，如果我们既想追求那种酥脆的口感，又不想要那么多的热量，有没有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更好的一种烹饪方法？
2: 我给大家介绍一个叫水煎的方法。
1: 嗯
2: 嗯，其实我自己也挺爱吃这些东西的，那我怎么来做到的哈？可能我用的最常见的就是用水煎的方法做锅贴饺子。
1: 嗯，
2: 就是家里的那个速冻的饺子拿出来，你在那个煎锅上面，平底锅上面薄薄的刷一层油，
1: 嗯，
2: 一点点油就可以了，然后挨着个儿把那个速冻饺子都放上去。
1: 这饺子是硬的？
2: 硬的。
1: 嗯，
2: 先放上去，然后你看着它开始下面的油开始冒烟的时候，你就撒一点水。
1: 哦，
2: 然后迅速的把锅盖盖上。
1: 嗯，
2: 然后这个时候呢，其实是里边有大量的，你就会看见大量的水蒸气滋滋滋往外冒。那你下边是在煎，那个挨着锅底儿那一块是油在煎，
1: 嗯，
2: 但你上面其实是用水蒸气把它蒸熟了。
1: 哦，
2: 然后这样子，而且效率还特别高，
1: 嗯，
2: 就比煮饺子快多了。
1: 哦，
2: 然后这样子用的油也非常的少，也没有什么烟，基本上就没有烟，
1: 嗯，
2: 因为就盖住了，它里边就是水嘛。嗯。反正
1: 煎出来的这个效果怎么样？
2: 很好，下边是脆脆的，然后上边那个地方，嗯，我记得因为我小时候妈妈也爱在家里炸那个锅贴饺子，我就觉得她炸的经常炸糊了。
1: 嗯，
2: 而且那个有的时候吧，你好像这块还没熟呢，那块又开始那个有一点糊了，
1: 嗯，
2: 很难把握这个
1: 度。因为你这饺子肯定是放了比如说一段时间之后，它就已经抽背了，是吧？就表面不是那么平了，
2: 嗯，
1: 所以你放的地方，有的地方接触到了锅热的地方，有的地方没有接触到。
2: 所以你要是自己在家炸饺子的话，你还得把饺子煮熟了再炸吧。
1: 嗯，
2: 但你要是直接用这种水煎法，其实是生的，你直接拿速冻饺子拿出来就炸了，拿出来就煎了，
1: 嗯，
2: 然后这样效率也特别高，特别是熟的特别快，
1: 嗯，
2: 下边也是脆脆的，上边也是那个。恰到好处
1: 哦，
2: 然后这个方法其实不光是可以弄来做饺子，任何的速冻食品都可以，
1: 嗯，
2: 比如说你煎个速冻的鸡块啊，
1: 嗯，
2: 小肉排呀，啊，什么的都是非常好用的
1: 哦。水煎法哈，啊，就是锅底薄薄的涂一层油，
2: 嗯，对，
1: 然后把食材放进去，
2: 对，你看它温度对，把食材放上去，然后觉得温度足够高的时候，撒一点水，水千万不要太多，
1: 嗯，
2: 就煮了，撒一点水，然后把锅盖盖上。
1: 哦，这是水煎法，
2: 嗯，
1: 哎，这倒是既快捷又健康的一种烹饪方法。
2: 对 对, 对，而且非常的节能。
1: 嗯，家里经常会有速冻食品，速冻饺子什么的，你要是烧一锅开水再把饺子放进去再煮，这得多长时间，
2: 嗯，
1: 你如果要是用这种水煎法，既有那种酥脆的口感，又节省了能源，还节省了时间，大家不妨，
2: 而且油非常少
1: 哦，还是一种非常营养的烹饪方式，嗯，
2: 对对，所以大力推荐。
1: 嗯，哦，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上班族哈，不妨就试一试这种水煎法啊，把我们家里的冰箱里的速冻食品能够快速的给它加热成熟，而且还保存了营养啊，保存了这种非常好 好的口感。
0: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0: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阵雨，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6%。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
2: 要千万条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车道极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笑，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
2: 本人作为一个优质青年，在生活当中也总结出了很多规律。你比方说吧，在单位里，你经常会遇到一些非常有魅力的人。而这些非常有魅力的人呢，经常他们同身散发出着一种我就是看不上你的气息，而正是这样的一种气息又会更令你着迷。你们说我说的对不对？
1: 本人是一个过来人，在这儿我要替所有的姐妹们说一句公道话，那就是你们男生总是觉得女孩子身体起来特别难哄，可是你们知道吗？很多时候你们的道歉听起来基本都是这样的。
2: 宝贝儿，我再也不会忽略你的感受了，我会疼你的，我绝对会爱你的，我的眼里只有你还不行吗？咱能不能让过去的那些都彻底过去啊？我话可都跟你说明白了啊，别给脸不要脸，懂不懂？
3: 三言两语，
4: 言简意赅，
3: 有问有答，
4: 礼尚往来，
3: 风轻云淡，
4: 春暖花开，
3: 闲言碎语，
4: 欢乐开怀，
3: 欢乐正前方，只和您聊古今中外的
4: 闲言碎语。
2: 有时候啊，我们会一遍遍看，一遍遍想，
1: 这世上好东西太多，
2: 有些注定不会属于我们自个儿，
1: 我们注定只是欣赏。
2: 有人说人生如线，
1: 只要还有明天，我们就永远站在起点，奔跑在路上。
2: 这风景嘛，确实有点一般。
1: 一个人的行程还有很多困难，
2: 有活干辛苦，
1: 没活干心烦。
2: 那为什么我们还能活得这么不知疲倦呢？
1: 这主要是因为有种特别快乐的状态，叫做
2: 平凡。
3: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休。
4: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3: 有话则长，
4: 无话则短。
3: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米夏刘笑又得跟您讲故事。颜值越高，责任越大。其实吧，照我看，这就是一些长得不是特别好看的人想出来推卸责任。
1: 谁说不是呢？能力的大小跟颜值的高低没多大关系。你比如说，就说我们那后期三月，就他这长相，就他这气质，活到现在那都是一奇迹。但人家三月的工作成绩，那可是有目共睹的。
0: 这么说吧，肯定很多人会说，你们这肯定不对，主要是因为你们认识时间长了，看习惯了，再加上都是同事，有点情感加分，所以才那么帮着你们组里人说话。
1: 您还别不信，虽说这漂亮脸蛋能长出大米，可是这不好看的脸蛋稍加利用，那也是一笔不小的财富。躺枪新高度。
0: 话说我们老实巴交的后期三月长那模样吧，但确实有点寒碜啊，程度仅次于我们的主力编辑旭啊，倒数第一倒数第二。但人家三月的媳妇呢，一点没嫌弃三月这点。
1: 按理说这么难看的老公，那得藏着掖着，让别人看见了自己脸上多没面子呀。
0: 可是门后期三月他媳妇儿吧，你硬是反着来啊，就越是人多越热闹的地儿吧，他越扯着三月去。就比如说每次逛商场，一次没落下都拽着三月去了。
1: 要说是让三月付账，这理由可站不住，因为他们家财政大权就在他媳妇儿手里，那好几张卡随便刷。
0: 那为什么还非得让三月陪着呢？没问过三月，这三月一直认为这主要是因为爱情啊。直到前几天，他自己才了解了这其中的真相。
1: 三月特别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倒春寒的日子，阳光还行，但是风特别大。
0: 这天呢，三月媳妇就拉着三月溜溜达达的呢，就到了秀水了啊。不一会儿呢，就看上了一款新潮的大衣哈、啊。这媳妇呢，就跟老板那儿讨价还价，半个小时了。真有耐心玩啊，这价就没砍下来。
1: 当时三月站在旁边直转腰子，实在绷不住了，就劝他媳妇儿：“
2: 咱不差这点钱，你要喜欢你，你赶紧买了，不就算了吗？咱还去不去别的地方呢？”
1: 三月媳妇儿不听，继续跟那老板纠缠。
0: 而就在我们后期三月悲愤的心情眼看着就要达到极限的时候，突然他听到他媳妇儿特别大声的对人那卖货的老板说道：
1: 哎呀大哥呀，真是没有那么多钱，我跟你说的都是实话，你不信你回头你看看我老公那穷样，你看他像能赚着钱的人吗？大哥你就便宜点吧。
5: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

0: 发声，笑跑一声坠落，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1: 本人是一个白领，对经济学非常的感兴趣，经常翻阅一些成功人士、有钱人的回忆录，通过多方的采集资料和总结，最终我形成了我自己的观点，那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有钱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个特点用两句话就可以概括。第一点是他们投资什么都行，第二点是他们什么都不投资也行。本人是个油脂青年，进入网络社会之后啊，我觉得方方面面都应该随着网络时代的大潮与时俱进。你比方说吧，现在的结婚典礼照我来看就又土又落后，怎么样才能紧随时代的步伐呢？我总结，以后在我们网络时代的结婚典礼上，除了要夫妻双方交换戒指之外，应该多出来一项，那就是当着婚礼现场众多亲朋好友的面，夫妻双方现场拿出手机互相卸载对方的微信。
2: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3: 陪您没事偷着乐。
4: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你下留校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2: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2: 我是米夏。
1: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中年人，我个人感觉这个人到中年之后人就会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你比方说我吧，自从进入了中年行列之后，我就对健康养生这件事情越来越关注，以至于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比方说就在昨天晚上，我在梦里面居然开始做起了眼保健操。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油脂青年，在这儿我要为我这个族群打抱不平一下。平时在单位里经常能听到同课时的女孩子没事就说一些男的就是那么的不解风情啊。我在这儿想更正一下，当你们这些女孩子总是抱怨我们男孩不解风情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客观地想过，这种情况会不会是因为你们自己长得不够漂亮引起的呢？
0: 神脑回路的黑洞，强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1: 话说这天，一小鬼被钟馗给捉着了。这心有不甘的小鬼问钟馗：“
3: 钟馗，你除了捉我们，你还能捉谁？”
1: 钟馗憨厚的笑道：“
4: 有时候也抓俩卸了妆的女的。”

0: 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1: 五味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0: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前方欢乐运行，它正转，笑点站 C 位，喜感101，情商离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2: 笑咖正传一，奇遇。
3: 本人是公司白领一枚，工作节奏特别的快。今天上午上班的时候吧，本来我就快迟到了，走在路上的时候吧，还愣接着了一陌生电话。我急匆匆的接通了电话，一听是一女的，还没等我说话，她张嘴就冲我说道：“
2: 你好，恭喜你中了我们公司2等奖30万。”
3: 我听了这句话之后，我立刻就意识到这肯定是一骗子的电话。还没等我开口骂她呢，就听电话那头吧，那女的一边哈哈大笑，一边跟我说道：“
2: 不好意思啊，第一次骗人，我没忍住，我先挂了啊。”
3: 然后吧，我一个人在风中凌乱了好久。

0: 小咖正传二，学前教育。
1: 昨天晚上我在卧室正上网呢，我老公带着孩子在客厅看电视，我也不知道他们看的到底是什么，我就听见那电视里头一个娇滴滴的声音在喊，你不要过来，你要干什么？然后紧接着我就听到一个猥琐的声音继续说道，
2: 今天也跑不了了。
1: 当时我这火就上来了，我三步并作两步，我冲到了客厅，我对着我老公怒吼道，你怎么带孩子呢？你带孩子看的是什么破电影？没想到我老公特别委屈地说道，
3: 我什么也没看啊，我一直带孩子看的是喜羊羊和灰太狼啊。

0: 笑咖正传三，爱心满天。
1: 本人是一个公司白领，闲来无事在朋友圈里面加了很多人一起群聊啊。前段时间呢，就在朋友圈里发现有这么个女生突然开始养蚕，然后呢就开始每天晒她的蚕宝宝，卫桑叶清蚕屎，就像照顾自己家的小孩子一样细心体贴。就这样，在他的照片当中，我们看着蚕宝宝从破壳一直到吐丝结茧。我个人对这个女孩子印象还是蛮不错的啊。其实我们朋友圈里面有很多的朋友都在期待着这个女孩子养的蚕最后化茧成蝶的那一刻，所以一直特别关注她。而没想到就在昨天，这个女孩子的朋友圈终于更新了，他晒出了一张照片，然后在照片底下加了一行说明小字：
2: 亲们，期待了好久了，这是我亲手做的绿色无公害纯天然油炸蚕蛹。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地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情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北京过去有句话夸高门大户，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这句话的后半句是民国年间加上的，清末只有前半句。据《燕京岁时记》记载，京师一到夏天，石榴花盛开，鲜明照眼，凡居人等往往来夹竹桃罗列中庭，以为清玩，而石榴树与夹竹桃之间必以鱼缸配置，茱萸树头游泳其中，基于家家如此。而那时京城就有了俗谚曰天棚鱼缸石榴树，只是此话绝非现在我们理解的褒义，而是一种讥讽，盖讥其同也，也就是说讽刺京城人家的庭院布置同质化严重。不过时过境迁，当年雷同的小院景观现在已经难得一见，不仅鱼缸石榴树，就连天棚也随着一座座高楼的拔地而起，变成了只能在纸上一睹的掌故了。一道光都赞天棚好。老北京搭天棚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朱棣迁都北京的时候，那时北京城正在全新的修建中，就是一个大工地，无论是工人们的临时住所还是堆积建筑物料的仓库场地都需要遮风避雨，于是就出现了临时性很强的用芦席支搭的席棚，涌现出了一大批专擅此举的能工巧匠。北京一到夏季往往会暑气袭人，工匠们便用芦席搭起凉棚用以遮阳，于是从宫中到府邸，从官署到私宅，北京城处处席棚高挂。由于棚要耸出于庭院之上，故得名曰天棚。康熙年间的著名学者朱彝尊曾经在《瀑书亭集》中写过一组咏北京夏天生活用品的诗，其中就有一首题为《凉棚》的：平铺一面席，高出四面墙，雨似撑船厅，风移露顶梁。可见那时天棚已经普及到千家万户，搭天棚成为老北京度夏的习俗，有仪式可见。

0: 便一般。清代如颐和园、圆明园等地，虽然遍种林木，枝叶之繁盛，哪怕是在最热的天气里也足以蔽日，但每年依然要传棚铺来搭天棚。就连道光皇帝也在《养正书屋全集》中作诗赞曰：“萧下凉棚好，浑望烈日烘。藕卷仍流露，平高不爱风。”清末民初，北京的天棚业达到全盛，东西南北城涌现出了200多家大小棚铺。1941年的统计数字是245家。这些棚铺多设置在靠城门脸及各处较空旷的街上，标志是门大院大，门口立着长长的山高，这是棚铺的幌子。其中最有名的有东城灯市口的振兴，东单北大街的元顺，西城护国寺西口外的森茂，锦石坊街的德成，南城土地庙的山海和北城帽儿胡同的永泰。随着席棚铺的不断增多，搭棚的工人成立了街口，也就是工人集合应候的地方，多在当地的茶馆。当时布棚的生意也很好，而布棚也有接口，往往是在同一茶馆里跟席棚的工人们分两席而坐，各办各的事儿，互不相扰。如果是盛夏将至最繁忙的时候，两棚工人混而为一，互相兼营，时间长了，棚行工人也就不分席棚和布棚了，统一称为棚铺。当时的北京一到夏景天，家里的经济但凡宽裕一点，都要在家中搭天棚以用纳凉。有的大宅门因为年年搭，跟熟悉的棚铺成了交买卖的固定关系，一到时候不等管事的来找，棚铺掌柜自己就上门联系，定日子拉料来干活。有趣的是，商店为了招来生意款待顾客，在搭天棚这件事上很舍得花钱。据民俗学大家邓云香先生回忆，以西单北大街路东来说吧，由西单商场开始，沿道便以里而南，直到西单牌楼转角天福号酱肘子铺门前，全是大天棚。下午西晒时，行人一点也晒不到太阳，真是妙极。更有趣的是，当时北京的各个机关，大到市政府，小到派出所，每年搭建天棚的费用都可以报销，这大概算是那个时代的一笔防暑降温费吧。
1: 二，平地立天棚，中间无一柱。镇军著《天纸偶文》中记载，京师有三种手艺为外方所无，其中第一就是搭棚匠。搭棚之工虽高至10丈，宽至10丈，无不平地立起，并且中间绝无一柱，令入者之间动然异域，无枝木寸船之见，可见搭天棚已成名震天下的绝技。北京的棚匠技艺高超，令人叹为观止。一般来说，搭天棚要用山膏、竹竿、芦席、吊棍、麻绳等材料。据文史学者董宝光先生回忆，搭天棚所用的山膏立柱极高，讲究的是立柱时不用挖坑栽埋，而是采用直接在地面上单摆扶搁的办法。不管天棚搭得有多大，除了四周围的立柱外，棚子下面绝对不能再有立柱，以保证住户有充足的活动空间。天棚的框架全用山膏支撑，顶部则用等间距平行附以巨型竹竿，各部件间全用麻绳捆绑，打活结十分结实。天棚在老年间分成普通款和高级款。先说普通款，也就是普通市民用的最多的，大约占四合院的整个一院子，把全院都能遮住，而且要高出正房房檐4-5尺，以利于通风和采光。顶上的中央部分留出一块矩形天窗，上面装有可以卷拉的芦席卷帘，用垂下的绳索控制其舒卷。如果棚顶距西厢房的房檐较高，为了防止西晒，则在西厢房的屋檐上方亦用芦席做一面垂直的遮阳，略似舞台幕布，或者直接做一个斜坡形的遮檐。南北两侧的芦席则固定在天棚的框架上，中午火伞高张时，将棚顶的芦席卷帘放下，日光西斜后则将西边的遮阳放下，同时打开棚顶的天窗，这样可以保证一天的防晒、通风和采光，真的是科学极了，使盛夏季节的庭院永远处于阴凉的状态。 棚顶的驼端安有四个驼光，就是圆形的木牌，上面写着红底黑字的吉星高照或富贵平安。高级款的天棚则把能看见的驼柱都染成红色，就连搭棚用的麻绳也染上红色，行话管着叫红鼓，也是吉祥之意。在天棚的东南西北角的房屋之上还安有对档，即用芦席做的平门，用漆染成绿色，中有红色斗方，上书斋庄中正等平门上常用的字句。这样做的目的是显示棚外有楼的气派，而此类天棚的目标客户群也多半是王府宅地或富商大户。天棚的用料有新旧之分，新席整洁光亮，色调美观，但价格昂贵，而旧席则是指入秋拆下一年再用，行话称之为二手席，价格要便宜得多。常年住在北京的人家每年都要支搭天棚，往往农历五月中旬搭棚，八月初拆棚，棚架不动，只拆芦席，来年的初夏棚铺仅将糟朽的绳子稍以更换，再盖上芦席即可。
0: 三，爬猴杆的好身手。天棚高搭院中间，倒地连垂绿竹斑。清代静香居主人的都门竹枝诗描绘的老北京度夏景象，在很多名士的笔下同样可见。只要回忆夏日风情，都少不了天棚。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著名学者刘冶秋先生在《京华所画》一书中说，昔日他在天棚地下放一张藤堂椅，午饭过后一觉醒来，就听见胡同里有人在吆喝，哎，买老菱角嘞，鲜菱角卖。无论是午觉还是吆喝声，都是清鲜水灵的。民俗学家陈洪年先生回忆北平生活时亦提到，中午以后在天棚底下架上铺板，铺上凉席，或是在躺椅上睡个午觉，醒来时找人下上一盘棋。夏天卖冰盒的很多，买块冰往冰柜一放，青瓜梨枣的水果冰上一些，随便吃个咸嘴儿，享受徐来之清风，却是一乐。而在老北京胡金兆先生看来，天棚对于院子里的孩子们而言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有天棚遮住太阳，院子里就凉快了，很多事情可以在院子中干，像吃饭、看小人书、玩跳房子、画画、描红模子、打人、洗衣服都行。晚上还可以在院子中乘凉睡觉，更重要的是父母亲可以在院子中摆牌桌，下午晚上都能打。这些从体到心的阴凉清爽，当然离不开辛勤的棚行工人的劳作。这些工人个个都是能工巧匠，搭建天棚的过程中均沿着山高上下攀援，不用梯子，敏捷利索的像猴子一样，所以被称为爬猴杆的。这个称呼绝无贬义，完全是对他们身手的赞美。搭天棚有两道技艺特别见功力，一是打别棍，就是用木棍别在棚架的吃力处，用以绞尽。工作时的景象好像武侠老电影《少林搭棚大师》中演绎的一般，地面上的工人一根一根扔给棚架上的工人，不仅一扔一接十分准确，而且捆拴别棍的绳套的手法也迅捷的让人眼花缭乱。其二是用一种粗如手指大过饭碗的半圆形大钩针，穿上麻绳以缝席，此外别无工具。能否保证棚席在狂风暴雨时经久耐用，全凭工人灵巧的双手和娴熟的技艺。
4: 尽管劳动强度大，对技艺的要求高，但棚行工人们的收入很低，而且高空作业一旦发生摔伤也无人赔偿，只能自认倒霉。他们曾经自嘲说，我们是先当走兽，也就是拉车运料，后当飞禽，也就是上高作业，其社会地位之低可窥一斑。特别是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侵略者的铁蹄踏入北平之后，老百姓基本生活都无法保障，像夏季搭天棚这种享受自然是能省则省，棚铺相继倒闭或改营他业，剩下一些老工人本行全歇业，转行来不及，只能绝望等死。1949年之后，人民政府当然不可能让劳动者失业挨饿，想方设法为他们开创新的工作机会，特别是1956年北京实现了公私合营，棚铺多转入建筑公司席棚科，老工人们也多转为架子工或其他建筑工种，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发挥聪明才智。我特别喜欢邓云香先生回忆北平的一段文字，旧时在中山公园来间雨轩喝茶，常常雷雨过后，伙计便立时抽绳子，把大天棚顶上，边上的席子卷起，顿时像开了几扇大窗户一样豁亮起来。从这大窗户中望雨后的蓝天白云，极为怡神。看到这样的文章，就好像开了几扇大窗户一般，能看到被岁月天棚遮蔽的昔日景象。或许他们只是历史的天空的一角，却能让我们在怅然若失间若有所得。

0: 好了，呼延云的散文《搭天棚》，老北京防暑的绝技，我们欣赏完了。搭天棚这种既环保又实用的遮阳纳凉方式，今天是彻底消失了。电扇空调虽然能降温，可是却解决不了户外空间遮阳避雨的问题。先人的智慧的确令人钦佩，而搭棚的工匠们的精湛手艺更只存在于想象之中了。这种技艺只怕也是付出了无数汗水才能练就的。生活不易，大家需要珍惜。好，再请听何大奇的小品文《修笼屉》。老北京人都喜欢吃面食，面做的食物又以蒸食居多，例如窝头、馒头、包子、花卷、懒笼等等，而且都是自己蒸，所以家家都备有铁锅和笼屉。那圆形的笼屉是用柳木和竹片做的，一般都有两三层，柳木做帮，竹条做底儿，每层约有半尺高。笼屉盖是用围席蒙面，竹签做钉，藤条做绳缝合起来的。这种笼屉有很多优点，首先是保温好，蒸时有木材香味，另外水蒸气都吸入到木材中去了，不会像用不锈钢屉蒸食品，水蒸气没地方吸收，只能顺边往下流，很容易屉布、馒头都湿塌塌的。但它的缺点也很明显，因为用的都是天然材料，在高温下使用容易老化破损，用一段时间以后就糟朽了，藤条线松断，尤其是笼屉盖的尾席更不耐用，稍一破损就会漏气，蒸出的馒头、花卷、包子不是发不起来，就是蒸不熟。所以修笼屉这一行业就应运而生，这是老百姓的生活必须的。修理笼屉的工匠兼挑两个圆笼箱，一个放修理时用的材料，比如柳木薄板材、藤条、竹片、尾席等，另一个放工具，有割刀、锥子、木钻、刨子等。他穿行在胡同小巷中，边走边吆喝：“修笼屉嘞！”听见吆喝声，住户就把该修的旧笼屉拿出来，说说哪些地方出了毛病，和工匠商量修理方法，谈妥价钱，工匠就地儿烙挑子，开始干活。
1: 修理师傅把坏的部分切割除掉，换上新的材料就可以了。但就是这除旧换新的过程体现了手艺，因为既要保持原样，又要结实省料。家用笼屉都是两三层摞起来用，如果一走形，不是松了跑气儿，就是紧了落不上，所以掌握尺寸可太重要了。先说上头吧，笼屉盖最容易坏的就是尾席，手边的尾席能有多结实啊？用段时间就糟朽了。换尾席必须要用双层，而且为防漏气，两层间要加层纸，这纸被两层尾席死死夹在中间，密封性就加强了，但又不是像塑料布死不透气，有的用户甚至从家里拿纸让给多加一层。笼屉下面要用竹片弯成圆形托架，用藤条绳把尾席和托架缝连在一起，除了盖子以外，还要保证下面几层笼屉结合处既要严丝合缝，又要取放自如。上下屉结合点是子母扣的配合，上层笼屉的里圈有一道高约一寸的子口，子口的外径与上层的内径紧密结合，所以上下屉是不能错的。这活儿说起容易，做起来可太难了，全凭经验和手艺。笼屉的底面是用削好的薄竹片，每条竹片间隔几毫米，用藤条绳平绑在后木条上，然后把木条固定在笼圈上。笼屉和现在的不锈钢不一样，现在的锅是屉底儿在下，屉帮高，而笼屉相反，是屉底儿在上，屉帮在下。这样蒸熟食物接锅时不虚手，取时不烫手，这小地方也是大智慧。如果笼屉真损坏不能修了，还可以让师傅照原样做一个新的，立等可取，价格也比商店里买便宜些。现在家务劳动社会化，自己天天蒸馒头的也少了，再加上笼屉的用料全来自纯天然，取材多少会以破坏环境为代价，而且洗涮也麻烦，还容易破损，被漂亮的不锈钢锅所代替也是必然的了。修笼屉这一行当也只能保留在老人的记忆中了。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 74%，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阵雨，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76%。 我是超哥，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我打翻一片海洋，变成星星的泪光。我剪下了一片斜阳，贴在你泛黄的薄暮上。我吹起一阵白雪。

雪在你的眉毛中间荡秋千，我偷着黑夜的漫长涂在你浓密的头发上。很喜欢这首 Love for Free， 这种感觉像懒洋洋的阳光，又像微微拂面的清风。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也是下雨，高雄地区依然在下雨，整个台湾都

认识许嵩呢，是因为他的声音很自由啊，这也是许嵩歌曲的特色，有一点含糊。这首《灰色头像》很青春，邀请各位来听听。

灰色头像，许嵩带来继续在路上，我是春晓。影子啊，是你陪我醒来睡去，日夜不说话。这首小官员听过很多遍，还是感觉很舒服，喜欢赛宁甜美又不失力度的声线。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阵雨，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6%。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0: 各位好吗？
1: 春晓在这边和你继续边走边听，现在要带给你这首歌了，花，轻快的吉他，干净的声音，午后懒懒的太阳。

春夏和你边走边听，我们年少轻狂，仿佛这世界的一点过错都不可原谅，甚至忘记了爱和恨的差别是在什么地方。后来成长，后来忧伤，再后来，我们忘记了理想，于是悲伤的歌就这样被重新记起。

春夏和你边走边听，这首歌很多人都唱过，靠近你，我也是比较喜欢这个版本，喜欢这首歌的时间感、沉淀感。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0: 你好吗？欢迎你在同一时间和春晓一起分享沿途的音乐美景。
1: 流完了最后一滴泪，终于把悲伤告别。棉花糖带来的这首《陪你到世界的终结》，要陪你到世界的终结，我们一直在一起，牵手聆听万物正在进行的和谐。

情歌，该是一首很纯净动人的歌吧。在很沉淀的弦音之中，我们听梁静茹娓娓地唱着时光的流转，唱着爱情的变幻，唱着经过岁月之后所留下来的记忆和情感。这是一首能够听得见梁静茹嗓音起伏更迭的一首爱情之歌。

0: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间总是过得特别的快，最后带给你的是自由，也让我们自由的呼吸音乐的氧气。我是春晓，谢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吧。
1: 谢谢。

随着年岁的增长，越来越发现乍见之欢不如久处不厌。人这一生无论遇见谁都是一种缘分，但能否走得长久，看的不是最初的欢心，而是久处的舒心。

一起来关注一下末期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 74%，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阵雨，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76%。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我曾经在一段采访当中看到了易烊千玺有这样的回答，问题是你最好的朋友是谁，他回答，我自己。有时候你真的必须很喜欢和自己作伴，好处是你不必为了顺从别人或者讨好别人而扭曲了自己。

最快的脚步不是跨越，而是继续；最慢的步伐不是缓慢，而是徘徊；最好的道路不是大道，而是坦荡；最大的幸福不是得到，而是拥有；最好的财富不是金钱，而是健康。

1997年对于梁咏琪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一年。那一年她其实已经出道两年了，但是在97年才刚刚推出首张普通话专辑《短发》，主打歌《短发》呢是经典的歌曲。

最宝贵的东西不是你拥有的物质，而是陪伴在身边的人。不能强迫别人来爱自己，只能努力地让自己成为值得爱的人。其余的事情我们就看缘分了。爱总是能给我们太多期许，在路上我们一边付出一边伤害一边错过。每个人都是个体，都有着自己的选择，漠视莫忘可能是我们在未来道路上能做的最好选择了。

长靖啊，是1994年出生在马来西亚。因为从小就热爱歌唱，尤长靖从初中开始参加各种歌唱比赛。2018年的尤长靖参加《偶像练习生》，逐渐走入大众视野。在比赛当中，即使是团队作品，也可以让听众清晰地捕捉到尤长靖的嗓音，并且被他的歌声当中的深情和穿透力所吸引。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阵雨，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为缺乏关爱而郁郁寡欢的时候，最极致的惩罚是有一天发现，其实那个你期待的爱一直都在，只是我们被自己的软弱蒙蔽了，用孤独当起了盔甲，后来多半就演变成了自食其果的枷锁。更何况一个人不盛开自己的心情心态，我想就不会引来蝴蝶的吧。就像那句话，你若盛开，蝴蝶自来。

热辣美丽，在萧亚轩弱小的体内总是有一个小宇宙在燃烧着。当年他凭借最熟悉的陌生人唱红整个乐坛，萧亚轩性感和充满活力的演唱风格让沉闷的音乐圈为之雀跃。

这里是杨洋的节目，欢迎你回来。在音乐当中，用最初细腻柔软的心，温柔地善待身边的人和事，常怀一颗感恩心，感谢这一切的所有。就算时间有再多的纷扰，再多的复杂，在音乐里都与我无关了。我们只守一颗素心，微笑不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1: 小妹妹，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听吧。几年前，在苏州监狱里关着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他被判处了死刑，可是他好像完全不知道他的生命就要完结了一样。他仍旧和敌人进行顽强的斗争，而且愉快地生活着，每天认真地锻炼身体，研究党的文件，学习理论。他还在监狱里开办大学，教同志们学习俄文。许多人都很奇怪，为什么他在生命快要完结的时候还能这样的安详，这样的乐观呢？他笑着对大家说，一个共产党员只有当他闭上眼睛以后，才有权利停止斗争。一个共产党员和革命者永远不会死，他会唱歌，他唱得很好，他常常用歌声来鼓舞安慰大家，而且他总是抓住一切机会做宣传，后来甚至连看守都变得温和了。他明明知道他的妻子也在这个监狱里受难，有时放风的时候也曾遇见，可是他却装作不认识，怕连累了他。当他就义的那一天，他用梳子整理了自己蓬松的头发，修整了破碎的衣裳，向同志们握手告别。许多同志都哭了，可是他却鼓励安慰他。

报上刑场。在他临死前，他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妻子，信里没有悲伤失望，而是充满了安然欢乐的言辞，要他进行不息的斗争。而现在，他的妻子正在监狱里遵照他的话进行顽强的斗争。

0: 爹爹，他们怎么了？
1: 没什么，敌人这么疯狂，不管他们。来，咱们坐下来。小妹妹，你为了一本红皮面的书，就坐了一年多的监狱，你不觉得冤枉吗？
0: 冤枉。可是我一想起来能跟你们认识，我又觉得不冤枉了。
1: 是啊，一个革命者，不要说是坐牢，哪怕就是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不但不觉得冤枉，而且觉得光荣。小妹妹，你们以后还会记得我吗？
0: 当然记得，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你。
1: 你们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吗？
0: 叫正经呀。
1: 不，我的真名叫林红。小林，我相信你以后一定会找到党的，请你告诉党，戴瑜这个人有问题。
2: 360号
3: 铁门被打开了，几个宪兵杀气腾腾地出现在门口。
1: 等一等，
3: 林红望了望这些刽子手，拿出梳子从容地理一理头发。林道静和小鱼两个人的手紧紧地捏在一起。
1: 小鱼妹妹，这把梳子送给你。小林，这件毛衣你留着穿吧。你留着做个纪念。
3: 林道静捧过林红这件鲜红鲜红的毛线衣，好像是捧着革命志士的一片红心，好像是捧着烈士鲜血染成的一面红旗，把它紧紧贴在胸前，泪水早已经涌出了林道静的眼眶。他模糊地看到林红向他和小鱼妹妹微笑了一下，就转身走出了铁门。

0: 和口供，党设法把他营救了出来。林道静出了监狱，暂时住在王小燕家。这时候，国民党政府在北平搞的卖国活动更加猖狂了。为了斗争需要，江华早就回到了北平。江华及时找到了林道静，他们来到公园，划着小船。林道静向江华汇报了在狱里的情况。
1: 哎，正经说黛玉那个人有问题，
2: 你说呢？
1: 我也觉得他和你们不一样。
2: 嗯，正经判断得很对，他早已经不是我们人了，现在组织上已经调查清楚了，他肯定是个叛徒。
1: 哦，
2: 小林，告诉你，北上红军已经到达陕北了，为了团结全民抗日，挽救民族危亡，党中央在8月1号发表了一个重要宣言，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个新的战斗号召，以后我们的责任就更重大了。小林，你回去写个自传吧。
1: 写个自传干什么？
2: 根据你在监狱的表现，小林，你的理想就要实现了，组织上决定吸收你入党了。
0: 江华紧紧地握着林道静的手，差时间，林道静感到有一股巨大的暖流从江华的手上传遍他的全身。林道静自己没有觉得，江华却看见林道静的脸涨得红红的，眼睛早已经潮湿了。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阵雨，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3: 欢乐也无穷的
2: 辣椒家族欢乐派，知十万个冷笑话。哇，我发现一个很奇怪的规律，那就是越没钱的时候呢，花钱花得越嚣张，因为去花钱的过程当中，你会产生一种自己很有钱的错觉，让人觉得很安心，钱就花光了。大家好，我是常常产生错觉的炒店娇晴瑞。
3: 朋友们，听我一句劝，钱没了可以再挣，但如果感情没了，那兄弟，自由快乐就全回来了。大家好，我是单身好快乐的酸辣椒正好。
2: 是爆笑男女，跟你说，前两天我遇到了一个医学专家，我就趁机赶紧问他，我说，哎呀医生啊，有没有不节食不锻炼就能减肥的方法？哎呀，专家告诉我了，
3: 有啊。
2: 真的吗？是什么？
3: 吃大蒜
2: 啊。大蒜，哦我知道了，有道理啊医生啊，吃大蒜有助于燃烧脂肪，促进新陈代谢，我明白了。
3: 不是，大蒜能让别人远离你，离得越远视觉上看你就越小。
2: 有一天有一个女生因为上课迟到被罚操场跑圈，不料天下起雨，女生只得淋雨跑步。这时候一个男生撑着伞来到她身边一同跑着，并把伞举过了女生的头顶。女生认出了男生，就是隔壁班的他呀，瞬间脸就通红了，低头说，不好意思小明，我已经有男朋友了。男生低头沉思，认真地说，
3: 要吗？这伞10块钱。
4: 昨天啊，我们朋友四人坐在桌边热络的聊天，也不知怎么的就聊着聊着聊了起了这民间文化。朋友老郑就说，
3: 知道吗，每一张牌都有一段故事，比如一梭，其实就是公主被这嫉妒的母后啊给诅咒了，变成小鸟了，就印到牌上了。你只要亲吻她，并且呢把她推倒在牌桌上，她就会变成公主。
4: 真假的呀？这时候老郑拿出了一张伊索的牌，亲了一下，往牌桌上一推，
3: 糊了。今天我看到同事小张发了个朋友圈，内容是这样的，妻子要和我离婚了，虽然最后我妥协接受，但是我还是不能容忍这残酷的现实，我决定查明原因。于是在一个艳阳高照的午后尾随他出门，我看到他拿着我们的离婚证，高高兴兴地奔向了一个巨大的条幅，
2: 单身有好礼，奶茶买一送一。
3: 小时候啊，特别喜欢看古装片，特别是那种点穴神功，哪儿出血了就在伤口的周围啊点几下，不但止血还止疼。有一次呢，看见邻居家的狗啊，这腿受伤了，我就跑过去，在他伤口周围点了几下，
2: 怎么样，有没有效果？
3: 嘿，还真灵！他不但站起来了，他还追了我2条街，
2: 厉害厉害厉害啊！老板想吃点什么？
5: 我要火辣的、
6: 爽快的、
5: 过瘾的、
6: 欲罢不能，
5: 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6: 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2: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4: 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晴瑞。 各位啊，打起精神来，接下来要请你用耳朵吃几道独家盛宴。这些盛宴呢有个统一的名字，叫做传家菜。哎，你会问了，传家菜和传家宝有什么区别？那当然区别大了，传家宝是越流传越值钱呢，那传家菜啊，越流传越走样。原来祖辈们手上的菜叫做五元整鸡，后来到了你手里变成了凉拌捆鸡，你说的差别大不大？好了，今天麻辣人调查局就来问问你，你们家的传家菜是什么呢？
7: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8: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7: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9: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10: 车嘞，
9: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
11: 起晚了，
12: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9: 我遇见了外星人。

0: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1: 好嘞。
2: 糖油粑粑算吗？就一直传下来的，因为我外婆也会，然后我外婆传给我妈的那种记忆还挺多的，就基本上也都是一代一代学过来的吧，就比较经典的一些菜式，比如说像蛋卷啊，还有那种就是做那种汤，那种煲的那种汤，其实都差不多是传过来的那种，耳濡目染吧，就是在旁边看，我妈也不会说就是特地让我去学，做过一次，但是我觉得还可以，会加入自己的一点创意吧。
3: 茄子豆角油比较多吧，感觉像油炸的一样。有外面好吃吗？就我家做菜的话是不放任何调料，只有油盐，然后就比如其他的食材的就调料就大蒜姜这些的，像鸡精味精然后等等那些，我们家没怎么用过这些调料，所以说我们家的话吃的东西的话还是说相当于注重一个原味在里面吧，就这样。现在第一名是我吧，然后第二名是我爸我妈妈，第三名是我外婆吧。
4: 炒土豆丝，因为真的很好吃，跟别的地方的不一样，那个味道，家里的那个好吃一点，就是外面土豆丝的那种比较脆一点的那种，然后家里的土豆丝比较老一点，然后吃起来就有股薯条的味道，是真的很好吃。
5: 凉拌粉丝吧，就是加黄瓜丝，然后加一些辣椒，然后可以根据自己的喜欢加一些别的菜，切成丝拌起来，就是很清爽，然后又有味道，又有辣味。外面的话是油比较多，然后吃久了会很腻嘛。
6: 鱼吧，我觉得我最喜欢吃我妈妈做的鱼，就是那种整条整条的那种蒸的那种鱼，就比较好吃。我最喜欢妈妈做的那个，然后应该妈妈说也是外婆教她的，然后我也比较喜欢，但是我没有学会。因为自己比较喜欢吃，然后也会想做给自己的以后的孩子吃。
7: 辣炒肉，生抽要多放，就是会重口味一点，而且那个辣椒会好吃一些，很软，就那种雷辣椒的感觉咯，不是特别辣，但是很好吃。
8: 孜然牛肉好吃，然后这道菜主要是妈妈的味道。不太想学做饭，因为除非以后迫不得已吧。
9: 乡村煎蛋，回老家回乡下的时候，那个树上摘的，就那棵树，哎，而且自己亲手摘的，特别好吃。那代表了一种乡愁。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2: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喇嘛会客。
2: 心想事成太难了，我一般都是心想事杂。大家好，我是屡杂屡战的酸辣椒正好。
1: 周围人啊都上年纪了，开始聊的内容都是什么股票了、退休福利制度之类的话题，只有我一个人还在那儿附近十元店整箱买葡萄汁，太好喝了。讲着讲着就没人理我了。大家好，我是买了三箱果汁的朝天椒晴瑞。今早上起床，我去称体重，哇，居然瘦了15斤！
2: 哎，不错啊！
1: 正当我欣喜若狂去照镜子确认的时候，才发现，哎呦，原来是……
2: 你不是瘦了吗？15斤？
1: 不是瘦，我忘带我那金项链了。
2: 15斤的项链啊！
1: 哎呀，白高兴一场。
2: 你说你减肥吧，就像一场跟命运的抗争
1: 啊！
2: 因为你既爱吃，你又不爱动。家庭成员体重呢平均150斤，工作性质呢是久坐，单身呢而且没有人督促，要减肥多难呢？
1: 真是一场跟命运的抗争哈！你说的我都同情我自己了，太难了。
2: 我们要懂得看懂自己的命运走势。哎，如果你不服，你就要做好逆流而上的战斗准备，你不能一边懈怠一边哭诉吧？
1: 可是怎么看懂我什么命运走势
2: 啊？那就要看你懂不懂看关键节点的暗示了。
1: 不懂。
2: 来来来来，我今天跟你分析一波两方面的暗示
1: 啊，
2: 那就是人生里职业和爱情的暗示。
1: 好，你先说先职业暗示。
2: 职业暗示
1: 啊
2: 来自于抓周。
1: 不是抓周？
2: 你小时候没抓过吗？
1: 抓过呀，
2: 就刚出生没多久
1: 啊，
2: 在你面前摆一些东西，什么笔呀、玩具呀、花
1: 啊、吃的呀、
2: 听诊器啊，这些
1: 啊，
2: 就看你将来成为什么样的人。
1: 这也暗示，这也行？
2: 这当然行了。我跟你说啊，我小时候抓周，我抓到一个大轮胎。

0: 猜怎么着？
1: 长大了开车。
0: 大家都以为我长大了会成为一名出色的赛车手。嗯，结果呢？
2: 结果呢？
0: 我正在当备胎。你说准不准吧？
1: 是准，真准。
0: 那你吧。
3: 那我想起来，我小时候抓的是一个碗，啊，我大人都以为我长大以后不愁饭吃。
0: 对呀，抓饭碗了吗？现在呢？
3: 现在确实不愁饭呢。
0: 你看看，
3: 那是因为在街边摆摊卖艺，还挺赚钱的。
0: 这个碗呐。这就证明啊，抓周他也是稍微能暗示一点未来吧。反正我有个发小，他说他小叔抓周 抓到一口锅。
2: 锅。
0: 大家以为他长大以后啊会成为一名优秀的厨师，炒菜嘛，对不对？
1: 是啊。
0: 结果他现在是一个背锅侠。
3: 我跟你说，我同事他抓周抓了支笔。哦。他的理想呢也是当老师。全家都以为他会当老师的时候，他阴差阳错当了电工。他妈妈没告诉他，当时他抓的是只试电笔，
0: 是不是？是不是这个人？
3: 是什么呀？这无非是后来人牵强扯上的关系，你可别信。
0: 这不是说着玩吗？咱们这，
3: 你真是嘴里没
0: 玩。不过我跟你说呀，爱情里的暗示是真的有，
3: 真的？
0: 真的有啊！很多人以为爱情从来没有找上过自己啊，但实际上是你当年的懵懂酿成了今天的单身。
3: 来吧，各位。接下来分享一波那些年曾经错过的各种爱情暗示。
4: 类型一，不懂潜台词的，忽略了爱情暗示。
0: 明天去看电影吗？哎，我正好有两张电影票。
5: 真的呀，太好了。嗯，我正愁和我奶奶周末祖孙俩无聊呢，带她看电影她一定喜欢。你说你正好两张电影票送给我，谢谢你啊。
4: 类型二，约定未来的遇见，难道不是暗示吗？
0: 小瑞，那个高考填志愿，我和你填了同一个学校，你懂我的心思吗？
3: 我就知道你没安好心，你不就是想让我多一个你这样的竞争对手吗？你等着，我一定把你挤下去，你绝对上不了这所学校。
0: 不是，我是喜欢。
4: 类型三，因为懒错过了暗示。
0: 大学的时候啊，有一个一直喜欢的女生，她是学校体操队的。有一天她早上约我去跑步，我心想了，大早上的还是夏天，她一个搞体育的跑步当然不累了，那我跑一圈我得累死我了。于是我果断给拒绝了。现在回想起来呀，我的脑子当时是不是坏掉了？
4: 类型四，看不清自己，所以错过了暗示。
0: 姑娘，今天我在广电食堂看着你了啊。
5: 前辈，前辈，你好，你好，你好！我当时没注意你啊。
0: 姑娘，你最近是不是又变漂亮呢？
5: 没有吧，认错人了吧，前辈。
4: 类型五，因为四肢比头脑发达，错过了暗示。
5: 记得年少无知的时候，有一个男生，我很喜欢他。他走到我座位旁边的时候，准备跟我说悄悄话。他好像一脸喜欢我，哼！但是为了引起他的注意，我把他扳倒了。
0: 听了这么多暗示啊，我突然想起来，小时候有个女同学，天天抢我作业本，我非常不爽，
5: 是吧？
0: 我跟她吵起来了，然后有一天呢，被她撂倒了，导致我手臂折断了。请问我是不是也错过了什么？
5: 不是，大兄弟，他那是真讨厌你，你没有错过最佳治疗时间就不错了。
6: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7: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8: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9: 你好有味。
10: 乐小优和暗恋的女孩子聊天，女生说，我最近喜欢一个人。
11: 谁呀？
10: 女生诡异的一笑，远在天边。
11: 哎呀，难道你是想说近在眼前吗？现在就我们两个人。哎呀，你看，哎呀，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哎呀，哎呀，
10: 没有没有没有啊，就只有远在天边。你想多了。
11: 哦，夸我呀。
10: 这天在图书室，学长说，
11: 学妹，你这道题目会不会做呀？我来教你吧。
10: 啊，学长，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11: 那你知道别的学妹还有谁不会做这道题目不？都介绍我一下。
10: T 二区那边可能有几个学妹确实不太会这几道题目。早上，小熊问妈妈：“
11: 妈妈，妈妈，什么是幸福？”
2: 孩子，你出去问问其他人，然后晚上再回来，妈妈告诉你答案，好不好？哇哦！
10: 小熊出门了，一路上遇到了大象、狐狸、老虎、兔子，但他们都表示不知道什么是幸福。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明天天气多云转阵雨，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1: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0: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1: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0: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1: 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3: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继续在浩瀚的华语乐坛当中打捞三个人的故事。这个人叫做罗大佑，他记录了我们的青春。罗大佑的音乐历程一直让人觉得非常的惊异，有浪漫的，有黑色时期，有彩色时期。浪漫时期的罗大佑是非常的彻底和纯粹的，那个时候的他青春年少，是真正的雪花飘白，美丽的乡愁。这个时期罗大佑写了非常多脍炙人口的歌，比如说乡愁似韵、童年、光阴的故事等等等等，这些歌后来都成了永远的经典。流水它带走了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等待的青春。这首歌里的文字非常的简单，旋律也非常的流畅，很完美的表现了关于青春、关于时间、关于人生的流逝和改变的过程。在70年代的台湾乐坛，这首歌促成了一个浪漫时代的形成，也对我们产生了很多关于青春的回应。

当我们还觉得自己不太老的时候，青春的脚步就匆匆地走开了。就像当年罗大佑从懵懂的少年一下子转变到了青年的角色，穿着一身黑衣，戴着一架墨镜，这是他的黑色时期。这个时候罗大佑写了非常多的很有力量的作品，鹿港小镇、知乎者也、未来主人翁等等等等。84年在举行完一场叫做最后一个与你相互取暖的夜晚的演唱会之后，罗大佑就暂时告别了台湾的流行乐坛，踏上了通往异乡的路，离开了自己生养的家。其实当年在他写的鹿港小镇里就好像已经埋下了伏笔，只是这个家到了后来有了更加宽广的意义。

0: 划一根火柴，
1: 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
0: 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
1: 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0: 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
1: 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0: 请看那时间
1: 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这里是最美时光，今天我们继续在浩瀚的华语乐坛当中打了三个人的音乐故事。白岩松曾经这样说罗大佑，他说他是一个人的两个极端，一个是摇滚的、哲学的、理性的，另一个呢则是伤感的、脆弱的，甚至是柔情的。这一点我们的确可以在罗大佑的歌里找到佐证。罗大佑写的100多首歌非常整齐一致的说了一个心里的乱世，说了一种生逢乱世的感伤。有一段时间他写了很多大家很熟悉的情歌，比如说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还有这首恋曲1990。这是纵贯线的演唱会上这三个不同时代的男歌者。One, two.

现场的喝彩声让我想起了2000年的上海，当时囊中羞涩，没有到现场目睹过，一直觉得遗憾，所以现在还记得那个时候的报纸渲染这次演唱会的标题，他说这是一代人的一种相互问好，也是一种集体告别。但是你必须得承认，岁数是不饶人的。后来罗大佑在北京开演唱会，几首歌唱下来就已经开始喘气，他一边喝水一边笑着说应该让老人家喝口水。罗大佑的确是老了，这是不需要争辩的事实，但是一个人能够唱到50岁、60岁甚至是更大，他的地位是多少青春偶像也没有办法取代的。那现在罗大佑成了我们的老朋友，你听他的歌就好像是在和他聊往事。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曾经有音乐机构对30年的华语乐坛进行了一次非常浩大的评选，最后选出华语乐坛的30人30点。看似浩大的华语乐坛，30年的过程当中，曾经有多少人来来走走，但是最后留下来的，被我们记住，至今仍然会被你点唱的，却终究只是30个人的歌声和传说。最美时光，今天我们继续盘点的是他们的故事，他们的歌。在台湾，苏芮这个名字是绝对不容忽视的。首先，他是当年蓝调摇滚最杰出的代表之一；再者，他的个性非常的倔强，是一个一直坚持做自己的人。他要是认为不适合自己的作品，不管怎么样，是绝对不会妥协的。83年，他的专辑《搭错车》是他演唱生涯的一次转折。在当时靡靡小调盛行的台湾乐坛，这样的一张专辑也是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可以说，如果说没有苏芮，那么邓丽君的歌至少会延长流行至少10年的时间。

酒跟倘卖吗？这句闽南语的意思呢，就是有酒瓶子卖吗？这张专辑的封面上写了一个注解，叫做苏芮，这是一个新的名字，一个新的声音，也足以证明在当时苏芮是多么多么的年轻。83年，这张搭错车电影的原声大碟让苏芮一夜成名。这一时期的苏芮是风光无限，到后来他的名字不仅仅是一个歌手的名字，更成为实力和成就的象征。这是罗大佑为他所写《是否》。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我们都知道苏芮，他是第一位把黑人灵歌融入到华语流行音乐的人。当年他的黑衣摇滚造型也引领了黑色这种颜色在时尚界的流行，可是没有人能够永远的占据巅峰。88年之后，声名之下的苏芮也开始进入了平台期，这个期间他放慢了发行唱片的速度，而且也经历了一系列人生的变故。等到他复出的时候，却发现这个时代听歌人的口味已经改变了。93年的这张《牵手》的专辑记录了他那时的心情。

20多年前，有两个女孩疯狂地膜拜着唱这首歌的苏芮，一个是被称为小苏芮的黄绮珊，另一个就是曾经化名为苏炳而发行过卡带的那英。阿妹她的音质其实就酷似苏芮，这是苏芮和阿妹的合作，跟着感觉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1: 各位好，我是丹丹。今天其实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是跟我们的生活
0: 是
1: 息息相关的。对，刚刚我在问这个娇娇，我说哎，你有什么生活中一直保持的好习惯吗？她说有，
0: 热爱工作，
1: 每
0: 天工作。
1: 对对，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啊，就是你在生活中有没有什么坚持了很久的习惯，确实可能让你受益了，
0: 没错
1: 啊，或者是你有没有什么想说坚持的习惯，
0: 想改掉的坏习惯啊，都
1: 对，或者说
0: 聊聊，
1: 我觉得可能是个好习惯，但是是不是也不一定，我们都可以来讨论讨论啊。
0: 没错，如果你有一些坏习惯，也可以分享出来，我们来说一说，看怎么改掉啊。
1: 对，这个大家已经发来了，
0: 非常踊跃，
1: 对对 对, 对、
0: 啊。但其实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还是，我觉得很重要的，在生活当中啊，
1: 是的呀，
0: 因为有的时候其实一个习惯的养成，它是需要一个周期的啊。然后大家可能会不经意的。哎，养成了一个好习惯，或者是不经意的养成了一个坏习惯，我觉得这个都是大家在生活当中需要注意的。
1: 对，我们先来看一看，我觉得今天我能 get 到很多的养生习惯，比如向着阳光说了，我每天晚上睡觉前泡脚还是泡澡呢
0: 、
1: 缓解疲劳，提高睡眠质量。我跟你说，我真的以前就是看人家说养生的时候，我很认真的去买了一个泡脚桶，然后我想着我可以每天睡前去养生泡个脚。我根本坚持不下来，
0: 然后其实就是放在那儿落灰了，
1: 就是坚持不下来，我没有办法做到每天晚上睡觉之前，然后先拿很多水，然后放到那个地方，然后坐到那儿老老实实的泡个20分钟、15分钟，然后再把它倒掉。我觉得特别累，这个习惯让我自己觉得特别累。
0: 但其实啊，刚刚向着阳光说的，就是每天睡前泡脚的话，确实有助于缓解疲劳，
1: 是，
0: 真的是这样。因为昨天我回家，我就。泡了会儿脚。
1: 我觉得昨天你这个行程泡什么都没有用，
0: 不是真的，
1: 确实很累。
0: 但确实很累，我进家门前就已经感觉浑身要散架了，腰疼腿酸的。但是泡了一个热水脚之后呢，就会感觉哎，这个整个的疲劳感舒服了一些，然后晚上也会相对来说睡得踏实一些。所以说大家如果有这个条件的话，也可以养成这样的一个好习惯，会让你的睡眠更加的充实充足。
1: 是。哎，其实我跟你说，今天我们做这个话题主要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就是我发现我们去制定一个目标，然后想去有给打卡，我觉得是特别简单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就是当你要坚持下来，就是一个特别难的事情了。
0: 对，因为有的时候大家有的时候会有那种特别强的冲动，说哎，我最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对吧？我最近要养成一个什么样的习惯，会有一段的时间，比如说两三天，哎，我去开始这样的计划。但是两三天之后，有的时候就坚持不下来了。
1: 对，
0: 哎，这是一个大家经常，包括也是我自己的一个小的问题啊，就我有时候哎，我想做这件事情，比如说运动啊，每天健身啊，坚持三天之后，哎，浑身酸痛，先歇一歇吧，歇着歇着就忘了。
1: 对，你看前这个刘畊宏的这个直播不是特别火吗？很多人都开始跟着打卡。我记得一开始的时候，好像有差不多几百万人跟着他一起打卡，但是到了现在为止，好像他的直播间也就剩几十万人了，所以也能看得出来，这种坚持一个让你觉得好的习惯也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哈。好，我们来看看大家给我们的这个留言。哎，你看0800说了一个习惯，我觉得特别的神奇。他说每天早上用凉水擦身，无论春夏秋冬，
0: 哇，
1: 一天都倍儿有精神。
0: 这个还是挺厉害的。
1: 夏天我觉得我能理解，冬天真的吗？
0: 但是我有一点想说的是，就是你如果每天早上刚起床的时候，你用凉水去洗脸，你会清醒的特别快。
1: 那这个就比较容易吧？
0: 这个我，但是你在比如现在夏天当然很容易，但是你在冬天的时候就不容易了呀。
1: 那倒也是，
0: 就你开那个水管，你就感觉哎呀，

0: 就一种抵触的心理，我想回到温暖的被窝，有这种心态、啊、
1: 哎呀，我跟你说，就是我在家乡的时候，兰州的那个水特别的凉，就一到冬天的时候，你觉得刺骨，这个事儿可能就真的是不好坚持了。
0: 是，
1: 我们再看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
0: 这个8740说的，生活当中一直保持的好习惯就是早睡早起不熬夜。哎，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好的习
1: 惯，这太难坚持了，朋友们。
0: 这个难坚持，这位用户说的更难坚持。8398说。早起早睡，不睡懒觉。嗯，我觉得不睡懒觉比不熬夜还难坚持啊，
1: 都挺难坚持的。
0: 是，
1: 嗯，还有小药师说了，他已经坚持健身5年了，大学毕业之后依然每天学习专业知识，很喜欢读书。小药师是因为你是一名这个学医的朋友吗？就因为我身边有学药的朋友，也是他坚持去学一些理论知识，因为尤其是像医药啊，或者是。这种职业就需要你的知识常更新，其实每一个职业都需要你的知识经常去更新。
0: 是，说到这个，我想说一说，就是因为现在很多的大学生，对吧，毕了业之后可能因为种种原因吧，没有选择自己的这个专业，或者是选择自己的专业，但是在这工作过程当中就是一味的工作，而没有去不断的在精进自己的专业。有的时候可能大学或者是上学学的那些知识都还给老师了，还给课本了啊。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是要，要保持一个好的习惯，要坚持练习专业。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是能够让你在自己的职业道路上能够越走越远、越走越好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1: 是的啊，那既然我们这个节目其实有的时候是会做这样话题类的，但我们不只是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听一听大家说的，我们也准备了很多，觉得。比较好的能让大家坚持下来且对身体有益的这样的知识，我们今天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啊，你觉得哪一些可能是你能用到的、能帮到你的，我们就觉得哎，确实是不错的啊、我们先来看一看啊，就是我在这个查资料的时候发现有这样的一件事情，是挺好的，就是因为我们是做这个声音工作者嘛，我们会戴这个耳机，对吧，然后戴耳机的时候，我身边有很多的主持人朋友，他在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他的听力真的是会下降的。
0: 这个其实是我们这，尤其是做电台、做声音行业的，这些工作人员的一个职业病了。
1: 对，因为你要时时佩戴耳机，然后去剪节目也好，上节目也好，都是要戴耳机的。然后包括刚才逸飞也在说，他说在工作的时候会习惯性戴着耳机听广播、听音乐，耳边有点声音效率更高。那就提醒大家要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你音频设备的音量不要超过最大音量的60%，尤其是现在大家都会选择那种入耳式的，或者是这种尤其是像什么骨传导啊，什么这个那个。就有很多名堂的或者是这种降噪的，你就一定要保持较低音量的声音，然后要选择质量相对好一点的，这样其实是有利于大家去保护自己的耳膜的。就是这其实是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去说的一个生活习惯，其实也是一个生活当中要注意的事情吧，尤其像这种经常要佩戴耳机的朋友。
0: 对，你像我们这种是实在没办法，因为职业需要啊，有的时候要监听节目，然后监听剪节目啊，什么都需要佩戴耳机，需要把这个声音调的相对来说比较大一点。
1: 对，
0: 但是时间长了之后，你会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听力会有点下降。比如说有的时候你这个耳机原来调到50%，你能够哎觉得还可以，但后来调到60%。觉得哎，还声音小，那就越调越大了。这其实是你自己听力一个下降的一个明显的现象。
1: 对，
0: 所以说在平时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这样的事情。
1: 对，还有一个就是，其实听我们节目有很多，除了女性朋友，有很多男性朋友。就我发现，说到这个话题，就接下来我要说到这个时候呢，就是女生都比较注意，就是你一定要什么坚持防晒。
0: 哎，
1: 这个防晒不是说是我只有夏天防晒，秋冬季节啊我就不管它了。
0: 其实一年四季都要防晒。
1: 不是这样的，也不是说是我防晒就纯粹是为了美啊，我要白，然后我要好看，不是的啊。防晒其实是我们生活当中就是应该必不可少的一个护肤环节，不论男女老少。因为阳光不仅是能让你的皮肤变黑，其实也是能让你的皮肤变老，甚至有可能会对你的皮肤造成损害。你像欧美，它特别容易产生皮肤癌，就是因为他们太喜欢晒太阳了。
0: 没错，这个紫外线，太阳光中的紫外线会加速自己皮肤的衰老，所以说，在防晒的同时也是抗老的这样的一个步骤。
1: 对，就是大家能看到我们就是尤其是夏天的时候，有什么紫外线指数，其实建议大家在超过5的时候就涂 SPF 大于15的1元硬币这样量的防晒霜，然后每天都要做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啦。
0: 没错，哎，这是给大家提的一个小的建议，也是生活当中养成的一个好的习惯吧。
1: 是，
0: 其实我觉得你比如像刚刚丹丹说的，很多的

0: 这个女性朋友为什么会觉得这个防晒它就是一个日常？因为其实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了。
1: 嗯
0: 啊，很多男生朋友就觉得，哎，防晒偶尔涂一下，或者今天太阳特别晒啊，或者是我，比如说，昨天出差，哎，觉得这个太阳可能要长时间在户外的话才会涂防晒。
1: 对，
0: 哎，其实这有的时候这是一个，没有养成一个这样的一个习惯，所以导致的。
1: 你看自由行8778说的，他就是用凉水洗脸，一直如此。这个就除了清醒之外有什么好处吗？就除了清醒之外，
0: 我觉得这个你
1: 我已经很清醒了，我不用再让我更清醒。
0: 生活已经让你很清醒了，
1: 对，我就每天一睁眼一想到自己的贷款，我就已经非常的清醒了。
0: 但其实你看，我之前看过一个叫什么三步洗脸法，什么先用温水洗，然后让自己的这个毛细血管扩张，然后更容易的清洁你的皮肤，然后再用冷水洗，对吧？冷水洗完之后会让你的这个毛细血管收缩，然后让你的皮肤更紧致。
1: 对，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辟的谣了啊！这个我还真是，以前我也看过这样的科普，
0: 经常会看到这样的。
1: 对，然后我就说什么，他是说这样可以让你收缩毛孔，怎么怎么样？后面辟谣了，说其实这样是不对的，它并不会让你收缩毛孔，同时它会让你造成皮肤敏感。
0: 哎，
1: 就因为你过度的刺激，又是热的，
0: 又
1: 是冷的，
0: 冷
1: 对，
0: 冷热交替，
1: 对，就是不用，就是大家就老老实实去把脸洗了就行了。对，
0: 但确实，我觉得从体感上来讲，你用凉水洗脸的话，会更容易精神啊，更容易醒神儿。
1: 是啊，就是你自己就泼把凉水就也行啊，但是不用热，刚我们说这种冷热水交替法啊。
0: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生活当中你一直保持的好习惯有哪些。对，那露娜要说要用温水洗脸。
2: 对、哎、
1: 其实是温水是一个比较舒适的温度，能不刺激你的皮肤。
2: 对，你看就是网友都在就是提醒你、有没有从这个带点这个吃的回来给我们吗？这为什么我们一直说他吗？就是因为什么也没有啊。所以我们在说他。
1: 哎呀，真的是啊！我们再来看大家说的啊。大鹏说，生活当中一直保持的好习惯是早上会空腹喝蜂蜜水。哎，其实这个我觉得早上应该是喝温水，会
2: 对，
1: 就是一杯温开水，也是会让你的肠道啊这个醒过来，
2: 对，
1: 让身体醒过来。
2: 就是、有人说啊，就是我们也看到的科普说是蜂蜜可能对人的身体有各种各样的好处，但其实啊，也是跟大家来做一个小小的辟谣，就是其实蜂蜜也并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的有营养，它里面最多的成分其实还是果糖，就是、糖分还是相偏多的。但是早上起床喝杯水是一个好事儿，我觉得如果你觉得蜂蜜水好喝也没有问题啊，它不会对身体造成什么影响。
1: 没错，
2: 对，对啊，0800说了，我和老伴儿每天把做中学的数理化练习题当做游戏，既找了乐子，还避免了老年痴呆。我这太厉害了！
1: 哎，这个真的很重要。哎，我觉得尤其是稍微年龄偏大一点的朋友们啊，就是时常的动动脑是非常重要的。
2: 就做数理化这个太厉害了。
1: 而且这我觉得这个动脑子动的比很多年轻人都要厉害了、啊。
2: 对，我们动脑子可能就用在这个工作和打游戏之中了， 是吧？
1: 哎，所以说这个平时多动动脑子也能预防老年痴呆。
2: 对，
1: 哎，
2: 还有给大家来说的就是我个人认为是一个比较好的习惯啊，就是上班的朋友可能你的公司或者是你的这个单位会给你进行每年的体检，但是有很多自由职业者或者是已经退休的朋友，你们也要记住有一个好习惯一定要坚持的，就是你每年至少一次的定期体检，非常重要。当然有的体检中心会给你很多五花八门的选择，说你检查的越多越好，其实也不是啊，不一定，你要把基本的那些检查做了就可以了，比如说这个血液的检查，或者是一些比较基础的一些这个外科检查、内科检查，这些是要定期去做的啊。
1: 没错，而且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的状况去适当的选择适合自己的项目。比如说有的这个常规体检里面不包含这个项目，比如说这个胃镜，对吧？但有朋友就是有的时候会胃不好，
2: 就45岁以上的，好像说是至少有2年要做一次这样胃镜，
1: 尤其是在年龄不断增长之后，定期体检是真的非常有必要的。
2: 对，
1: 及时发现，及时遏制在这个摇篮里面。
2: 是，就是包括哈，有一些朋友，就比如我也是，就拿到体检单了，可能过一下，他没有什么大的毛病了之后，我就不细看了。但其实你看现在的体检单写的特别的清楚，他会写到你应该注重哪一项。那这一项其实就是来年你再去做体检的时候，一定要去重点再去关注一下。比如说，你看前段时间我们有朋友，他就会检查这个肺部，就会说是有什么什么样的问题，他第二年就会选择再加一个做一个肺部的 CT。就这种其实是必要的。当然也不用就是每一次都做一个大套餐啊，花大几千块钱，那也不必要啊。更多的其实在生活当中，体检只是你辅助让你更健康的一种方式啊，及时发现疾病的一种方式。
1: 是，这是给大家提一个醒啊。这也
2: 是
1: 其实每年养成的一个好习惯，时间长了之后你就会到一个时间节点你就会想起来，哎，我要去做体检了，而不是说一定要等到啊家人催、单位催您才去。哎，我觉得这个是要自己有一个这样的意识的。
2: 是的，还有呢，就是我来再跟大家说一个我平常会相对比较注意的事情啊，就是我去吃饭的时候，我尽量呢
1: 在外面吃饭是吗？
2: 对，就不管在外面吃还是在家里做还是怎么着的吧，就是我不会一直吃，就是我们所谓的细粮，就是白米，我会至少可能有2天或者有可能一星期有那么几顿是把粗粮和细粮一起吃的。
1: 哎，
2: 这个是我也坚持的好习惯啊。
1: 我觉得这个，
2: 我个人觉得是好习惯。
1: 我觉得是好习惯啊，
2: 嗯、
1: 因为经常吃一些杂粮啊、粗粮啊，会增强你的肠胃的这个消化能力啊、
2: 嗯，
1: 然后也是能够调节你消化系统当中的一些菌群的。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
2: 嗯、
1: 而且有的时候这个杂粮、粗粮的这些食品，它的热量没有那么的高啊。
2: 嗯、
1: 比如说你老吃精粮的话，你会感觉哎这一段的这个热量爆表，然后体重增得非常快。
2: 嗯
1: 啊，因为它更容易吸收嘛。嗯，
2: 是的，嗯嗯，我们再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啊。这个西土城说了，我生活中啊有个坚持的习惯，就是健身和骑行，所以我一直保持不错的体型和健康状况。哎，你看大家坚持的这种，
1: 那、哎、你看其实大家的这个生活习惯还都是很健康、很这个好的习惯啊。
2: 是的，
1: 我觉得就是运动这个都是老生常谈了啊。
2: 嗯、
1: 大家经常会在说，哎，经常运动，经常运动。其实很多朋友其实都已经有一个运动的好习惯了，
2: 嗯、
1: 哪怕不是什么高强度的运动，也会比如说在饭后啊去散散步、溜溜弯啊，尤其是在晚上，对吧？它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运动，
2: 就是、
1: 啊、就你让你生活动起来。
2: 我妈
1: 吃完饭就躺在
2: 那。我妈经常跟我说，你那站着总比你坐着强吧？
1: 嗯、
2: 啊，你走两步。怎么你不走强、
1: 哎、跑起来总比走着强啊。
2: 对，就是还是得动一动啊，得动一动。这个气球说了，我每天要读一篇美好的散文。
1: 哇、
2: 啊、这个很好哎。
1: 对，而且这个是让你的精神世界更加丰富的。
2: 对，哎，你知道现在就是现在 Kindle 不是退出中国市场了吗、
1: 嗯、
2: 就是虽然 Kindle 退出中国市场了，就是大家其实在手机上你也可能看到那种各种各样的书，就是有什么阅读的这种书的这种工具、
1: 嗯、
2: 大家一定要把它有效的利用起来。
1: 嗯，
2: 就你都是在刷手机，你拿出手机你去看，每天看那么一篇两篇这样的文章也挺好的啊、也挺好的。就是我就最近在看这个电子书，觉得挺上瘾的。就之前看 Kindle 嘛，然后他没有办法去新买的书了之后，我就又转战到了手机上面。
1: 嗯，电子书。
2: 对，就最近我在读一本非常有意思的书，给大家推荐一下啊，就是做一个话题外话，叫这个奇谈异录。
1: 奇谈异录，这听起来就是那些比较有意思的趣事。
2: 来，我给大家，对这个书真的非常有趣，来给大家说一下。
1: 讲的是什么内容呢？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2: 我看一下这个具体的名字，因为最近在看啊，就是、
1: 嗯、
2: 叫对《中国古代异闻录》。
1: 啊，
2: 中国古代异闻录是我从哪儿看的呢？是有一天刷抖音、
1: 嗯、
2: 然后发现这个莫言推荐了这本书、
1: 啊、
2: 然后我就去看，
1: 可以看一看啊。
2: 那就是莫言就有的时候会跟大家来讲一个自己小时候遇到的一些小故事，就很有趣。
1: 嗯，
2: 然后这个中国古代异闻录就讲了很多以前在古书当中记载的一些有史可查的，不管是野史还是正史吧，就以前的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不一定就是什么鬼故事啊，就包括有些什么李自成里面的什么什么什么小白蛇呀之类的事情。他就把历史和这种人物结合起来，每一篇的篇幅都很短，你完全可以利用自己的碎片时间、
1: 嗯、
2: 就上厕所也好、
1: 嗯、
2: 或者你在这个
1: 地铁里
2: 面也好、
1: 嗯、或者在通勤的路上啊，
2: 你就每天读一篇。那么他作者的这个文字写的也很好，就来给大家推荐一下啊。
1: 哎，其实不光是刚刚丹丹推荐的书，我觉得什么书都可以啊。就像8740说的，每天坚持看几页书，这也是一个好习惯。
2: 嗯，
1: 而且我觉得这跟刷手机一样，你看现在大家因为刷手机是一个日常、
2: 嗯、
1: 对吧，
2: 对，
1: 然后就变成了一种生活习惯、
2: 嗯、
1: 但是你把读书啊每天看几页书养成一个习惯的话，你也会觉得哎这是一个很平常的事情。
2: 对，就是大家、
1: 啊、不自觉的就会拿起书本看一看。
2: 是，大家如果就觉得每天的碎片时间比较多，没有整个的时间的话，就非常推荐大家看这种短小的故事啊，就一篇可能有个那么10分钟左右就能看完的一篇故事，你就比较好坚持，比你一上来拿一个大部头、
1: 嗯、
2: 你说我一上来就拿一个巨厚的那种书，你就很有压力，因为它的书的连贯性比较强，你要知道它整个的故事脉络，从一开始可能相对比较枯燥，这种书就比较难坚持啊。就是如果你没有很好的阅读习惯的话，不如就从这种小短的短而精的故事一篇一篇的去开始做起，然后把这个习惯培养起来、
1: 嗯、
2: 对吧。
1: 就像用户0800说的、
2: 嗯、
1: 习惯了逛书店，哪怕是不买也要进去转一转，去感受那种书香和读书的氛围、
2: 嗯、也挺好的。
1: 哎，这个是真的是很好的。
2: 对、
1: 嗯、
2: 啊，还有宇宙尘埃说了，我坚持每天写日记，之前写在日记本上，后来呢就写到手机的记事本中了、
1: 嗯、
2: 我还可以加相片记录每天的琐事感受以及孩子的成长。哎，你好棒啊。
1: 哎，我觉得这个是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习惯、
2: 嗯，
1: 就像之前很多人会有写日记的这样的一个习惯一样啊、
2: 嗯、
1: 其实就是用现在的方式啊记录在手机里的一个随笔啊、
2: 嗯、对。哎，你就是你翻过之前自己写的日记吗？
1: 我会觉得特别像流水账。
2: 我就是有的时候回老家，你知道吗？看了一下自己十六七岁写的日记，当时觉得天大的事情，当然我现在都想不起来是什么事儿了啊。但就觉得你回望过去的自己，就觉得自己又蠢又可爱，真的是有这样的感受。
1: 哎，就会觉得年轻的时候自己哎还挺天真烂漫的，
2: 对，
1: 这样的感觉。
2: 对，所以就是你看，像刚刚这个朋友说的一样，就是陈艾说的，我有自己的这种记日记的习惯，就很多事情你当时觉得很重要的事情，你日后一定会想不起来，但是当你再去翻的时候，就那个碎片又重新回到眼前，我觉得也是对自己过往的一个记录和自己过往的一个像相机一样。
1: 没错，其实这是一个记录，一个让你帮助你回忆过往的一个小的物品或者小的线索。
2: 是的，
1: 哎，可能有的时间你忘了，然后但是你翻开之后又想起来，哎，那个时候我做的一些事情啊，当时的一些想法等等等等。
2: 嗯，你看晨晨说了，我坚持每天总结体育消息和坚持每天喝咖啡。
1: 啊，
2: 对，喝咖啡其实也是个好习惯，不要过量啊，
1: 是，
2: 也都是比较好的习惯。
1: 这个我觉得就跟之前聊的喝茶一样，你每个人的这个体质不一样，你要根据自己的体质去选择。
2: 嗯，看还有朋友每天背十个陌生的单词呢，十好几年了都成习惯了。
1: 哇，
2: 日积月，你的单词量已经很高了，这位朋友。
1: 所以说今天为什么要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呢？就是你保持的一个好习惯，如果你有一个时间上的跨度，你会发现这个习惯给你带来的改变是非常大的。
2: 对，对，真的是这样的。
1: 下期节目跟大家继续聊，
2: 会跟大家接着聊，然后我们也会跟大家再推荐一些我们觉得比较好的、比较实用的、可以每天坚持的好习惯。
1: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2: 嗯，拜拜。

0: 众，各位听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6: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7: 拖着他们，打出气势。
2: 洞见人生，
8: 是张飞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是
9: 一辈子都记得住了。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10: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
11: 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12: 这一次
13: 你一定可以看到。

0: 让声音重现电影之光，我是主持人张帆，我们继续来听一听电影《青春之歌》的录音剪辑。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这个故事的最后一部分。
1: 要不是革命工作需要，林道静怎么能够舍得离开这儿的斗争生活呢？他和农民接触虽然只是刚刚开始，但是这短短的时间却使他开阔了眼界，知道了许多新的事情。现在又回到了北平，他多想快一点得到革命工作，但是却怎么也找不到正经。正经大姐又搬到了什么地方呢？她不会出什么事吧？天很晚了，他只好先到王小燕家。第二天清早，他和王小燕到公园散步谈心。林道静多么希望自己的这个好朋友也认识到革命的道理呀！
2: 中国除了革命，没有别的出路。燕姐，你不知道在农村，地主是多么残酷的剥削农民，好多人天天受着饥饿和死亡的威胁。
3: 小林，我虽然没有见过这些，可是经你这么一说，我也觉得你的主张是对的。
2: 将来有一天，你也会走上这条道路的。
3: 你现在是个共产党员了吧？
2: 不是，如果我是，那我将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3: 你将来一定会是的。
1: 是啊，一个人的青春只有投入到革命斗争里去，才能够放射出美丽的光芒。一定要加入党的组织，为革命干一辈子事情。想到这儿，林道静怎么能忘记第一个引导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卢家川呢？他情不自禁地朗诵出心里的诗句：
2: 在暴风雨的黑夜里，你是赤过长空的闪电，多么勇猛，多么神奇，你照亮我生命的道路，我是你催生下来的细雨。我们没有浅谈，我们没有默许，然而我相信，我永远的相信，在我生命中会有这样突然出现的奇迹。那阴沉的监狱铁门被打碎，在充满阳光的花园里，你含着微笑轻轻地告诉我你那勇敢的斗争事迹。啊，我是多么幸福啊！从此我们永远再不分离。
3: 是谁呀？哦，我知道了，他是值得你爱的。
1: 两个人兴奋地忘了一切，他们正要往外走，忽然被特务拦住了。
4: 站住！
2: 哎，
4: 闪开！走！
3: 小林，小林，小林，
2: 燕姐，你放心。
4: 走！
3: 哎，小林，小林，小林，小林。
1: 林道静又被捕了，但是敌人没有把他关进监狱，却把他押进了一间漂亮的客厅。胡孟安打客厅里间，皮笑肉不笑地迎出来。
5: 真是对不起，我来迟了一步，叫你受委屈了。我不是早跟你说过吗？蒋孝先不是好惹的，你怎么逃也逃不出他的手心。不要再执迷不悟了，年纪轻轻的何苦呢？来，签一个字，办一个手续，我立刻可以保你出去。
2: 叫我自首？
5: 这是悔过自新，你只要签一个字 就没事了。好啊，给你自新的路你不走，你不怕死？
6: 不怕，进了你们的圈套就没想活着回去，你们枪毙我吧，狗东西，我跟你拼了。
5: 啊，来人，来人。
1: 敌人用甜言蜜语诱惑不出来的东西，用残酷的刑法也一样得不到。他们把林道静打昏过去好几次，最后无可奈何地把他关进牢房里。林道静跨进牢房，一眼看见了他要寻找的正锦大姐。
3: 小林，
6: 啊，正姐姐，郑姐姐，我回北平就是来找你的呀。
1: 林道静见到了自己的亲人，浑身更增添了许多力量。在这儿还有个姓于的小女孩，郑锦总称呼她小妹妹。夜晚冷冷的月光射进牢房的小窗，三个人凑在一起，林道静向正锦大姐说着心里的话。
3: 我还不是党员，可是我希望为党，为人类最崇高的事业献出我的生命。我看这个日子是到了，我什么也不想，就准备这最后的时刻死。
7: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儿共赏。
1: 小妹妹，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听吧。几年前，在苏州监狱里，关着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他被判处了死刑。可是他好像完全不知道他的生命就要完结了一样，他仍旧和敌人进行顽强的斗争，而且愉快地生活着，每天认真地锻炼身体，研究党的文件，学习理论。他还在监狱里开办大学，教同志们学习俄文。许多人都很奇怪，为什么他在生命快要完结的时候还能这样的安详，这样的乐观呢？他笑着对大家说，一个共产党员只有当他闭上眼睛以后，才有权利停止斗争。一个共产党员和革命者永远不会死，他会唱歌，他唱得很好，他常常用歌声来鼓舞安慰大家，而且他总是抓住一切机会做宣传，后来甚至连看守都变得温和。他明明知道他的妻子也在这个监狱里受难，有时放风的时候也曾遇见，可是他却装作不认识，怕连累了他。当他就义的那一天，他用梳子整理了自己蓬松的头发，修整了破碎的衣裳，向同志们握手告别。许多同志都哭了，可是他却鼓励

0: 走上刑场。在他临死前，他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妻子，信里没有悲伤失望，而是充满了黯然欢乐的言辞，要他进行不息的斗争。而现在，他的妻子正在监狱里遵照他的话进行顽强的斗争。
1: 钟姐姐，他的妻子现在在哪儿？小妹妹，你不要问了，难道你还不明白吗？

0: 姐姐，他们怎么了？
1: 没什么，
0: 敌人这么疯狂，
1: 不管他们。来，咱们坐下来。小妹妹，你为了一本红皮面的书，就坐了一年多的监狱，你不觉得冤枉吗？
0: 冤枉。可是我一想起来能跟你们认识，我又觉得不冤枉了。
1: 是啊，一个革命者，不要说是坐牢，哪怕就是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不但不觉得冤枉，而且觉得光荣。小妹妹，你们以后还会记得我吗？
0: 当然记得，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你。
1: 你们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吗？
0: 叫正经呀。
1: 不，我的真名叫林红。小林，我相信你以后一定会找到党的，请你告诉党，戴瑜这个人有问题。
2: 360号，
3: 铁门被打开了，几个宪兵杀气腾腾地出现在门口。
1: 等一等，
3: 林红望了望这些刽子手，拿出梳子，从容地理一理头发。林道静和小鱼两个人的手紧紧地捏在一起。
1: 小鱼妹妹，这把梳子送给你。小林，这件毛衣你留着穿吧。你留着做个纪念。
3: 林道静捧过林红这件鲜红鲜红的毛线衣，好像是捧着革命志士的一片红心，好像是捧着烈士鲜血染成的一面红旗，把它紧紧贴在胸前，泪水早已经涌出了林道静的眼眶。他模糊地看到林红向他和小鱼妹妹微笑了一下，就转身走出了铁门。

0: 敌人始终没有得到林道静的任何口供，党设法把他营救了出来。林道静出了监狱，暂时住在王小燕家。这时候，国民党政府在北平搞的卖国活动更加猖狂了。为了斗争需要，江华早就回到了北平。江华及时找到了林道静，他们来到公园，划着小船。林道静向江华汇报了在狱里的情况。
1: 哎，正经说黛玉那个人有问题，
2: 你说呢？
1: 我也觉得他和你们不一样。
2: 正经判断得很对，他早已经不是我们人了，现在组织上已经调查清楚了，他肯定是个叛徒。
1: 哦，
2: 小林，告诉你，北上红军已经到达陕北了，为了团结全民抗日，挽救民族危亡，党中央在8月1号发表了一个重要宣言，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个新的战斗号召，以后我们的责任就更重大了。小林，你回去写个自传吧。
1: 写个自传干什么？
2: 根据你在监狱的表现，小林，你的理想就要实现了，组织上决定吸收你入党了。
0: 江华紧紧地握着林道静的手，差时间，林道静感到有一股巨大的暖流从江华的手上传遍他的全身。林道静自己没有觉得，江华却看见林道静的脸涨得红红的，眼睛早已经潮湿了。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还记得刚刚出道的时候，关于苏打绿的定位争议颇多，有人说他们是民谣，有人说是摇滚，有人觉得就是流行。歌迷中也有人抱怨，在后来苏打绿火了之后，清爽气泡没了，只剩下一杯腻味的甜水。外界争执不休，定位是什么，是否因为商业化迷失，在后来苏打绿看来都挺无聊的。他们并没有在精品和流行中挣扎取舍，一首歌就是一首歌，并不会因为受众多而烂俗，受众少而高级。

0: 黄绮珊被称作是中国的玛丽亚凯莉，她的声音不仅具有良好的爆发力和穿透力，而且还兼具韧性、磁性和灵活性。她在演唱那首《亚洲的骄傲》时，不仅将其声音的特色发挥得淋漓尽致，而且人声也跨越了三个八度，在高低音域间自由回旋的演唱，那种气息和声音的控制是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的。
1: 你看

看到这样的一句话，我们逐渐意识到原则和底线不再是那么死板，妥协和退让也不意味着软弱。我们或多或少地失去了一部分自我，但都甘愿认为那是爱的代价。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孙燕姿可能是华语乐坛迄今为止最后一个有机会成为天后的女歌手吧。甚至连王菲在采访中都说过，非要说接班人的话，我觉得孙燕姿。但我们的路线不同，不能这么说吧。我一定要强调歌手这个词儿。孙燕姿在整个职业生涯一直专注于歌手这个行当，既鲜有去演电影客串，也不试图涉足综艺圈。在孙燕姿之后出道的女艺人们并非没有大红大紫的，但她们更像是一个超级偶像，而不是歌手。所谓歌手是什么样的呢？可能像凤飞飞、刘文正那样，在娱乐圈活跃时依然深入浅出，而一旦退隐，就是任谁也获得不了他们太多消息。

脱离了甜美层面，过渡到性感成熟的都市女伶形象中，保留了一些少女感和甜蜜，又平添了成熟和细腻，两者完全不矛盾。

如果听节目的你不巧正失恋，想要告诉你，死掉的爱情就让它入土为安吧。现在开始早睡早起，把注意力放在变可爱、变好看、变有钱上。早睡能避免90%的多愁善感和99%的手欠，而早起能带来80%的元气和一半以上的好心情啊。

生活会累，努力不动的时候呢，可以失望，但不要放弃，可以走慢一点，但千万不要后退。要知道，还有很多人毫不费力地过着你想要的生活呀。绝不甘心把时间让给那些你讨厌的人，只有这样才能变

0: 薛凯琪和很多众多在舞台上光芒四射的女歌手不一样，她是一个邻家的亲切女孩，一个可爱的小天使，美少女形象是深得民心。在刚刚出道的时候，薛凯琪是被香港媒体誉为香港未来小天后的。
1: 光沙万千托起蔚蓝残烛。

从当年引领黑框眼镜风潮、剪着短发的青涩女孩，到现在摘下眼镜展现千面合一、尽显大将之风的实力歌者，出道以来周笔畅的歌声、作品、为人处事等无不带有着强烈的个性标签。他的音乐就像他的造型一样，充满了鲜明独特的个人色彩。

事物其实就是应当恰当的结束，在生活当中这很重要，只有在这个时候你才能放手，否则你的心里就会装满应该说却从不曾说的话，而你的心也就会因为悔恨而沉重。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到底谁是谁的谁，怎么越来越值得玩味？谁是谁，到底谁是谁的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墨奇早新闻，我是主播尹宇坤。今天是2026年8月18日，农历7月初6，星期二。节目开始，首先进入墨奇新闻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身边人、身边事。近日，墨奇妇联组织专题学习会议，集中传达学习中国共产党穆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第16次代表大会精神，深刻领会大会主题、过去5年发展成就以及今后5年奋斗目标。围绕擦亮3张名片、落实8提8新工作任务，结合妇联职能，谋划贯彻落实举措。墨奇妇联将立足引领、服务、联系职能，落实党代会精神，强化思想引领，持续开展巾帼宣讲活动，紧扣全旗中心大局，围绕产业发展、就业增收开展巾帼赋能、技能培训、就业帮扶，带动妇女投身乡村振兴，深耕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融合家风建设与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常态化开展普法宣传、两癌救助、困境妇女儿童关爱帮扶，办好妇女儿童民生实事，夯实基层妇联组织建设，发挥墨奇拉文生态女子义警队、爱心妈妈团等巾帼志愿队伍作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化解婚姻家庭矛盾纠纷，为建设和美善治穆里达瓦贡献半边天力量。近日，希瓦尔图社区在党群服务中心开展第一期“放下手机，乐享陪伴”暑期亲子主题活动。活动伊始，社区工作人员围绕夏季安全重点开展防溺水安全教育宣讲，着重强调家长日常监护职责，进一步提升未成年人和家长的安全防范意识与自救能力。宣讲结束后，你比划我猜、蒙眼摸手识亲人、听音对战等趣味亲子游戏轮番开展，现场氛围轻松热烈，在欢乐竞技中增进亲子默契，引导大家远离手机碎片化娱乐，重视高质量家庭陪伴。活动最后，社区为优胜家庭颁发纪念品，并组织集体合影留念。此次活动将安全教育、趣味互动、家风培育融为一体，既丰富了未成年人暑期文化生活，又有效融洽了亲子家庭关系。下一步，希瓦尔图社区将持续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常态化开展未成年人关爱活动，用心守护辖区青少年。

年平安充实快乐度过暑假。下面我们将视角面向全国，了解各大媒体都有哪些新闻。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2%，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60%。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生活当中你一直保持的好习惯有哪些，非常多的朋友们给我们发来了自己的好习惯啊，确实能够感受到啊，大家的生活还都是很健康的啊，
2: 太厉害了，
1: 都是很有值得学习的那些好习惯，
2: 我服你们
1: ，是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当然大家如果有什么自己觉得是不是可能在怀疑是不是好习惯，或者一些不好的习惯，也可以分享出来啊，我们一起说一说，看看怎么能够把这些不好的习惯改掉，养成好的习惯
2: ，
1: 这个依依说了，后半夜两点睡，五点就能睡醒，这个我觉得不是一个好的生活习惯。
2: 就您得保持好足够的睡眠啊。
1: 对，您
2: 真的
1: 一天才睡三个小时，这个容易，对吧？
2: 早点睡，早点睡。
1: 对对，咱还是早点睡吧。
2: 是的，
1: 也没什么事儿的话，这个别熬夜啊！真的，熬夜不是一个好的生活习惯。
2: 就是熬夜这个事情，真的很容易变成一个习惯啊！咱不说它是不是好的，它就是能保持一个习惯。
1: 对，
2: 你会发现你睡得越来越晚，越来越晚，这个很可怕的。
1: 但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有时候也不是不困，就是不想睡。就是因为你熬夜变成了一个习惯。
2: 对，我的朋友就是这么跟我说的。我有一个朋友经常凌晨三四点睡。
1: 对。
2: 然后他跟我说，他说每次一到晚上的时候，他就开始眼冒金光，觉得到晚上的时候特别的精神，有干不完的事儿，使不完的力气。
1: 这个。
2: 我说你干什么呢？他说刷手机，就或者看电影，
1: 或者刷剧。
2: 对
1: ，
2: 就不行，这样不行啊，朋友们。
1: 这个其实还是要给自己有一个时间表的规划。
2: 是。
1: 不要去熬夜，
2: 对
1: ，因为有的时候晚上，当然我们不说有些工作啊，可能在晚上工作效率会相对来说比较高一点，但是如果你不是因为工作的话，我觉得就是生活当中这些其他的事情在其他时段其实也可以干，就没必要非要熬夜去做这些事情。
2: 对，昨天我看了一个这个综艺节目的片段啊，就是有人问这个刘震云，说是那个都说大作家呀都是晚上去
1: 写
2: 作的，
1: 写作
2: 您是不是也经常熬夜？他说更大的作家都是白天写作。对，所以你看连大作家都不是晚上来灵感啊，所以大家还是要好好的保持充足的睡眠，早点睡觉啊。
1: 没错，重新说了生活当中保持的好习惯，就是虽然没有时间晨跑，但是经常会夜跑，这个

0: 算不算？我觉得也算。
1: 哎，但是夜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是那种如果睡前运动就会影响我睡觉的人
0: 啊。确实，这个我觉得还是因人而异。你比如说，我爸就是他必须要早晨跑步，晚上就要睡觉。但早晨有些，比如我就起不来，那我可能就喜欢晚上运动，对吧？
1: 对，
0: 就是七八点钟吃完饭的时候，如果有时间的话，可能去运动运动，跑跑步。这个我觉得因人而异，就像刚刚丹丹说的，可能有些人，

0: 学习的，我们哎，就是一个这个事情，但是我后面发现这是一个宝藏 APP，
1: 嗯，就是它里面融合了很多的知识，包括你那个答题，
0: 特别厉害，
1: 还有自然方面的这个答题。
0: 你看过它的视频吗？
1: 我看过。
0: 嗯，就是里面
1: 还有电影片段，
0: 对各种电视剧、电影，这都不算什么了，因为没有广告。最重要的是，我在里面发现了很多专业课，就是大学的，就比如说我上不了清华，对不对？但它里面有很多这种像什么清华、北大或者其他的这种专业的课，所有的你能想到的里面几乎都囊括了，还有什么中医知识、什么什么养生知识，都是很好的老师来给你讲。大家去看一看吧，它真的很好用，
1: 收获很多啊。
0: 对，
1: 有的时候这个硬性的标准就变成了自己的一个小的习惯，
0: 是
1: 你在那儿也能学习到很多知识。
0: 对，嗯，
1: 哎、
0: 大家可以去看看，
1: 这也是挺好的啊。晨曦说了，生活当中一直保持的好习惯是夏天补水都以凉白开和热茶为主，对冰凉的饮料很有控制力，几乎不喝。这个其实饮料也是
0: 饮料不多喝，但是凉水这个事情，
1: 热凉我觉得也是跟
0: 因人而异，
1: 因人而异。就有的人夏天就得喝点热水，觉得哎我更通透了，
0: 对，
1: 或者是喝完之后我整个人更放松了。但是有些人就觉得夏天喝热水我真是一口都喝不了，
0: 对、
1: 我觉得这个就是因人而异。但是还是就是既生冷，哎，我觉得这是夏天的一个算是小的习惯吧。如果经常吃生冷的话，可能会闹肠胃的疾病。
0: 就人家说不要什么东西都不要贪多嘛，贪凉。你说我这个刚运动完，我拿一瓶特别冰的可乐，吨吨吨吨吨，那肯定就不行了，对不对？8398说了，我的生活好习惯是做事不拖沓不拖延，这个太重要了，朋友们。
1: 对。啊，我觉得这是不管是生活当中、工作当中，还是与人相处当中，这个拖延症，哎，都是不可有的啊。虽然现在很多人都有拖延症啊，但我觉得这个习惯不是特别好改，
0: 太不好了。
1: 啊、对，
0: 就是我是一个挺怕别人拖延症的人，就是因为我自己不是个拖延症患者，
1: 就是、
0: 我是喜欢把事儿往前赶，
1: 当下干，
0: 因为我有那种。我紧张，就如果我这个事情一直没干，比如说我有一个事儿，人家交代我了，或者我今天的工作安排，我一直拖拖拖拖拖，我就总有事儿，总有事儿，我就总觉得我干不完，对，我
1: 就
0: 很难受，
1: 很慌。
0: 所以我是喜欢把事情往前干的，但是我身边有大量的朋友都是那种不到最后的 deadline 就不到最后的那个时限他不干的，
1: 哎，
0: 我就会很恼火，就是我会替他着急，我觉得你赶紧干了，赶紧干了，不好吗？
1: 对，
0: 当然不是说是像我这样就总叨叨别人是好事儿啊，但是我也觉得大家真的从工作当中也角度也好，还是你生活当中也好，我们今日事今日毕，说的事儿赶紧完。
1: 没错，去抵制拖延症，能够极大的提高你的生活效率和工作效率。
0: 对
1: 啊，再来看看，0800说了，和别人约会的时候会保证准时到达，如果去早了，宁可在外面等着，也不会进去。等到时间到了，我会准时的进去。哎，我觉得这个也跟刚刚说的拖延症一样啊，有些朋友就是爱卡着点进去啊，但是有的时候，这个我觉得是好的，就是他卡着点在外面，但是有的朋友是卡着点才会到。那这个路上如果出现一些问题，就会导致迟到，
0: 对，
1: 会不太好。
0: 对，其实这个迟到跟拖延症它有异曲同工之妙，就是很多他有拖延症的朋友，他也会迟到，他就总觉得哎呀，反正我来得及，来得及。但这个东西啊，迟到这个事儿啊，真的不好。
1: 是的，
0: 大家一定不要养成这样的习惯，这就是不好的习惯。
1: 哎，彬彬有礼说了啊，我每天会在睡前用按摩椅按摩20分钟，然后泡脚20分钟，打通经络，吃得饱，睡得更香。
0: 哎呀，你看，就这个，对，真是养生好习惯。就是我之前就想了，不是说我刚上半时段说我要打算泡脚吗？我还买了个刮痧板，
1: 就是、
0: 我就想着我每天可以坐在那儿。
1: 你可以看丹丹这个人设啊，就是我东西一定是完全齐备的啊，但是用不用呢？我得有，
0: 真的，我想的可好了，就每天睡前啊，我这个就是一切都消停了啊，就该忙的工作忙完了，该弄的事情弄完了，我就坐到那儿开始泡脚刮痧，这个事情坚持了没有3天，我就把一切都放下了。
1: 就有时候看别人这个做坚持的挺好，哎，觉得哎这是一个养生的好习惯，我也得做一做，但发现自己坚持不下来啊。
0: 就确实，
1: 我觉得还是懒的问题。
0: 真的，真的就是懒。就是你干这个事儿，你就觉得他怎么那么耗费我的精力啊？那与其这样，我不如不干了。
1: 没错，
0: 这样不行啊，朋友们，这样不好。
1: 再来看8398说的，不贪吃，多好吃的东西都吃那么多，和每天都一样啊。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好习惯，就是不要暴饮暴食。因为现在其实很多年轻人会有这种暴饮暴食的习惯，比如说哎早上起晚了，这个早饭就不吃了。啊，或者是我中午跟朋友约了一顿好吃的，哎，这个我就得吃特别多，然后晚上又不吃了，一天一顿饭，有的时候一天4顿饭，对吧？这个我觉得 是会对你的肠胃造成很大负担的，对你的消化系统造成很大负担的。
0: 是的。

0: 这个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习惯。就像刚刚八三九八说的，就是合理一点啊，不要暴饮暴食，每天的生活都规律一些。
1: 嗯，对，嗯，那说到这儿，我们来跟大家再说几个这个可以坚持的啊，我觉得是对生活有帮助的习惯。第一个呢，就是说到，我刚说的这个拖延症的这个问题，就迟到的这个问题，你这个闹铃啊，就或者是你给自己做一个时间线的设置啊，不要可丁可卯。你比如说，你看我早晨预计的我7:30要出门，
0: 嗯，
1: 那可能我收拾需要有半个小时的时间，
0: 那你
1: 我就定个7点，
0: 6:30起。
1: 你不要把闹铃定到7点钟，你一定要把闹铃提前至少10到15分钟啊，然后也不要给自己说什么，那个我这个闹铃定完了之后，我还有15分钟的时间，这个不行啊。你就是得给自己定个提前10分钟到15分钟的话，你听完了之后赶紧起来，你就会发现你的时间特别的宽裕。
0: 嗯，
1: 就那10分钟，你就发现一切都变得从容了。
0: 哎，
1: 真的是这样的，
0: 真的是。所以说就是打好提前量，我觉得这些都是就是你要做好打提前量的这个准备的话，
1: 嗯，
0: 其实你的拖延症也就慢慢的改掉了。
1: 对，就当你把这个习惯坚持，人家说一个好的习惯养成需要28天嘛，
0: 嗯，
1: 你就给自己几周的时间，你就每天早起10分钟，你就会发现你的人生变得真的没有那么的慌乱了。
0: 没错，
1: 就否则你早晨你就发现，就其实多睡那10分钟没有什么用。
0: 哎，
1: 啊，
0: 是，
1: 但是啊，
0: 你精神不会得到多大的放松。
1: 对，但是你的一切都会变得特别的乱，
0: 特别的紧张。
1: 对，
0: 而
1: 且打车打不上就更着急，或者是你发现地铁要挤，
0: 你心里也会很着急。
1: 对，所以你看，这是我跟大家来说的第一个啊。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刚跟大家说的，就是如果有一些朋友，他是经常患有一些慢性疾病的朋友，你一定要遵医嘱，按时按量的去服。就因为我身边有太多这样的朋友，他会有一些慢性的疾病，然后医生可能会给他长期开一种药，他吃成自己的习惯了之后，他就开始自己随意的用药了，今天减2片，明天加1片，他觉得自己身体可以了，这个习惯不好。
0: 嗯，
1: 就是医生给你开的这个药量，
0: 非常重要，
1: 对，它是有自己的额定的，它是有这种科学依据的啊，嗯，你不要自己去增减。虽然我已经可能吃了很多年了，但是定时的去医院看医生，然后听医生的说法去更减药量或者停药，这个事情非常的重要。
0: 没错，哎，啊，那接下来我来给大家分享几个我觉得生活当中的一些好习惯吧。啊，因为现在养成了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出门啊，回到家中就会洗手消毒，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习惯啊。就是我们经常说病从口入，对吧？啊，你经常的洗手，或者是经常的去清洁自己身边的物品，这个我觉得让保持一个干净而且无菌的一个环境是非常重要的。
1: 是的，
0: 而且能够让你的生活品质有一个大大的提高。
1: 嗯，对
0: 啊。所以说这个在出完门之后啊，回到家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先去洗手。
1: 嗯，
0: 这也是个好习惯。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生活当中你一直保持的好习惯有哪些。
2: 然后我再跟大家说一个特别小特别小的习惯，也是我自己坚持了很多很多年的，就是你哪怕坐着的时候你也要坚持收腹。这个真的有用，
1: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啊，收紧核心啊。
2: 对对，就是你就是人嘛，他就会懒散啊，就是你走路也好，你坐到那儿也好，你就很容易瘫到那儿，你就像葛优瘫一样瘫到那个地方。然后有很多朋友说，那我没有运动习惯，让我的小腹还越来越大，那怎么办？其实这个就是一个特别简单的事情，但是你就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我要把我的肚子收紧，我就用点劲儿啊，让它有一点点这个力量，然后你就会发现，你这么坚持个一段时间，你的肚子真的会小，这个是真的，朋友们，这个是真的有用的，
1: 真的是吗？啊，
2: 真的是有用的，而且你们可以去尝试一下，练一练我们这个学唱歌或者学播音的朋友都会用到的所谓的胸腹联合呼吸法，它也会让你的小肚子会有一点点减小，这都
1: 是
2: 比较好用的方式，
1: 比较好用的方式。然后就根本的方式还是你少吃多动
2: 啊，对，但是你就我实在没时间的话，你就把那个核心收紧，然后让你的这个腰背挺直一点，它也会对你的形体有帮助的，
1: 没错。接下来再来看看8740说的每天会愿意去唱歌，哎，我觉得这个也是一挺好的习惯，就是我们说经常说的这个有练，就相关专业的朋友会有练声的这个习惯，哎，我觉得这个也是挺好的一个习惯，而且能够一锻炼到你自己的这个歌唱的功力，二呢能够让你的身心愉悦啊，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别吵到别人。
2: 哎呦，我跟你说，说到这儿我就特别想吐槽一件事情，就我们家的对面是个公园，然后那个公园里面呢有很多的这个人晨练，我觉得这个特别好，但是你知道有两个事情，第一个呢就是那个拿那个鞭子，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运动，
1: 就是
2: 去抽鞭子，
1: 就是甩
2: 啊，对，甩鞭
1: 子，
2: 那个声音特别响。
1: 就是、
2: 真的特别响，
1: 一般的声音学一下是这样的，哗啦哗啦哗啦，
2: 啪的一声，
1: 因为它前面会有一大长节的铁链，
2: 特别要命，你知道吗？
1: 那个东西特别的沉，
2: 我不知道它为什么能发出如此响的声音。
1: 就是你抽鞭子嘛，它其实抽动空气，发出的这个声音，
2: 震耳欲聋，真的，这个是一个。
1: 你会看到公园有非常多的，一般是以很多大爷为主啊，在锻炼身体。其实这个真的很锻炼，其实它一是它很沉，二你甩动的过程当中需要运用到全身的一个力量。
2: 对，
1: 但是这个声音确实很大。
2: 对，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每天会有人啊，就咱们不说什么人什么人了啊，就每天早上就开始练声。他那个练声不是说是你真的很专业的练声，他是吼，也不是练嗓子还是练哪儿吧，就开始大吼，
1: 去吊嗓门，
2: 就声音特别大的吼。这两个声音每天从5:30开始
1: 啊，
2: 此起彼伏。就是我这个真的觉得，那您可能确实是个好习惯啊，但对于我来说确实是个大折磨。对，
1: 就是你早起一点，就既然无法抵御，那就加入他们。
2: 我也没有办法
1: 跟他们一起去练声啊。
2: 对，就真的我就是每天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啊，也希望这个大家自己去真正坚持好的晨练的习惯啊，尽量选择一些不打扰其他人的习惯。
1: 或者比如说我们要去练声，或者是刚刚说的唱歌的话，你选择一个背墙或者背树的这样的一个方向。
2: 其实人家去那个地方也挺空旷的，就公园嘛。
1: 对，就是
2: 公园旁边有小区。
1: 你有一个阻挡声音传播的一个方式，一个地方。
2: 对，
1: 我觉得不要冲着，你比如说冲着家属楼就开始喊了，那肯定会多多少少影响到别人。
2: 对，你看这5434说了，那是会甩鞭子的，不会甩的甩不响。您都知道自己会甩了，您就稍微晚一点点，我觉得7:00都没有问题，咱别5:30就开始，真的，你知道，
1: 像公鸡打鸣一样。
2: 对，就比我闹铃还准。
1: 是，你看一说了有画面感了，我家对面的公园也是这样，早上5:30就开始，
2: 可吓人了。对，然后还有就说到，既然我觉得可能有很多朋友在听我们的节目啊，就是说有跳广场舞的朋友，然后有大家一起运动的朋友，都是很好的习惯。但是大家要注意啊，就是我们因为都生活在公共空间里面，我们尽量不扰民，这个很重要。
1: 不影响到其他人。
2: 对你声音小一点，或者说我看有那种广场舞的阿姨啊什么的，他们是会把那个戴个耳机，或者声音调小，就他们自己也娱乐了，然后大家其实也是很欢迎我们一起来去这个一起就共建和谐社会，对吧？
1: 其实你可以看到刚刚说的，我觉得这是个例啊，有很多的这种 这个场地啊，包括公园啊，有很多这样的组织，比如说一块儿抽陀螺的也好，
2: 对，
1: 啊，甩鞭子的也好，包括跳广场舞的也好，大家你会发现现在不像原来，哎，所有人都去参与，然后把这声音放得特别大去扰民，那现在都是很有组织性的，
2: 对，
1: 还会有一个带头人带着大家穿着统一的服装，
2: 嗯，
1: 啊，包括还有很多的设备，刚刚像丹丹说的头戴式的耳机，
2: 嗯，
1: 等等等等，其实这样，一是规范了大家的这个运动和行为，然后大家其实在一块儿能有更有集体荣誉感，然后也不去扰民，会有这样的一个集体感，这个我觉得是特别好的。
2: 当然就不只是局限于稍微年龄长一些的年轻朋友们玩的时候也很兴奋 也很开心啊，就是打篮球的呀什么，或者大家一块跳舞也很快乐，但都是啊，大家就注意音量啊，尤其是在不要太早也不要太晚，对，有时间段，就每天傍晚的时候，或者我看有很多朋友在一块运动也都挺好的，对不对？ 好，我们再来看看啊，就我来跟大家再说两个吧。就是有一个事情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就是大家一定要在坚持的在上班的时候坚持什么呢？坚持你工作一段时间就站起来活动活动啊！因为我自己是一个颈椎病患者，大夫就跟我说了，就是因为这个伏案时间太长，长时间玩手机也好，你或者去剪我们去剪音频也好，剪节目也好，你都是撑着脖子就看电脑。然后之后呢，我就买了一个就把电脑能抬起来的东西，你就会仰着头。二一个医生就跟我说，你一定要适时的去做做扩胸运动，或者站起来溜达溜达，去撑撑脖子，然后去晃一晃，走一走，不要一直长期的伏案工作。
1: 这个是对自己的颈椎包括腰椎都会有一定的损伤的，时间长了你会发现，哎，这个经常会出现酸痛的现象，
2: 对，
1: 所以说多站起来去工作我觉得会更好一点。而且现在有很多的那种升降电脑桌，
2: 嗯
1: 啊，包括那种这个一键升降的很高级啊，
2: 对，
1: 可以看到，而且在很多的办公室当中也有很多的朋友选择这样的方式，哎，就是把那个电脑垫高，哎，我去站着办公，
2: 对，
1: 而且这个也是挺好的，
2: 对，就这种就是其实我们今天说的所有的习惯都是很小很小的，但是见微知著，你就时间越长，它可能会给你带来的这种益处会越大。你看，包括今天大家说的很多，就包括我今天刚印象很深，说是每天背十个单词，你十单词多吗？不多，哪怕每天背5个呢，你就会发现日积月累365天，然后在一年累积，你这个词汇量一下就上来了。
1: 没错，而且其实这个刚刚说的单词打卡这个东西，之前还有很多朋友会在朋友圈啊，比如说用一些软件去打卡，就每天打卡，你会发现那个热潮当中会有一些朋友，哎，都在打都在打，我坚持了多少多少天，坚持了多少多少天，第一开始可能会有这种哎攀比的这种心理跟心态，但你会发现有很多朋友是坚持下来了。你再去看他每天其实还是在发，可能没有说像那种大家都在发刷屏一样，哎，那么引人关注了，但是你去看他，哎，他坚持了500多天甚至600多天，哎，这个我觉得是他一定会收获特别大的。
2: 对。

0: 就是我个人觉得自律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
1: 是的，
0: 啊，就是对大人对孩子都一样。
1: 经常我们经常说的时候很容易，但其实真正做起来的时候需要一定的毅力，需要一定的坚持。
0: 是，就所以你要给自己一个奖励嘛。那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就让大家说出来，我们来夸夸你啊。我觉得就有个夸夸团也挺好的。
1: 是，
0: 就坚持一件事情，把它去完成，哪怕再小的一个事情，每天五分钟的坚持，它都不容易，对吧？
1: 没错，给你点赞啊，给这些坚持生活好习惯的朋友们点赞。
0: 对，然后再跟大家来说一点啊，就是也是我个人生活中的一个经验，就是大家坚持不要买零食。为什么呢？只要有零食在手边，他就一定会不限制的吃。
1: 哎，是，就是我觉得能够看到零食然后有节制的去吃的朋友们这是少数啊。
0: 对，
1: 很多朋友都是我看见了就想撕开吃两口，
0: 对，
1: 尽管已经吃饱饭了，
0: 对，
1: 尽管已经快睡觉了。
0: 对，我能看见我身边有那种工作的朋友啊，就是在办公室他会有个零食筐或者零食桌，好多零食在里面，然后他就不断的往里补充。然后他还说，哎，为什么我最近时间胖了，我吃饭吃的也不多。你不知你吃那些零食的热量顶你三顿饭。所以最简单的事就是你别买了，你偶尔买那个一袋坚果什么的，你买完了放到那儿没问题，但是就尽量不要大批量的去采购了。这个人啊都一样，你放到那儿没事的时候你就想吃两口，
1: 没错，
0: 那不如不买它了，对不对？
1: 那接下来呢，我也再分享一个生活当中小习惯吧。我觉得这是能够对我们生活有很大帮助的，就是养成一个记账的小习惯。哎，知道自己每天哎，这个我的一个简单的，就是我觉得是简单的记账，它不是说我每一笔钱哎一块钱两块钱这些都全部记下来。我觉得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记账的一个方式，包括养成一个理财的习惯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哎，对，你看刚刚也有朋友说到自己会记账会理财，这个东西啊就是这样的，就不一定说是我们要理财就真的是像很多朋友一样很专业的去买这种理财产品，
1: 哎，我要靠这个去怎
0: 么
1: 怎么
0: 样。
1: 是，
0: 对，就是大部分的人可能没有那个财商啊，而且也没有那么专业，但是就是刚刚焦说的，你有一个现在其实有很多那种软件甚至小程序啊，
1: 对，
0: 它都能帮你记账，不用你自己真的去记。就你会发现你几，就比如我们是十五号发工资啊，发完工资我就发现到了月底的时候这个钱它就不见了，
1: 就莫名其妙
0: 去哪
1: 了，
0: 对。但是呢它这个记账的时候你就大概能知道那我的这个出入出到哪了。包括有一个小程序我也给大家推荐一下，它会告诉你这一个月的开销，它会到一个平均值，它会给你个提醒，就是你已经超过了你月平均花的这个钱数，他会来给你做这样的提醒，然后告诉你这个月你大笔的支出是在哪里，
1: 没错，
0: 下次你应该在什么地方可以来节省。
1: 哎，其实记账不是为了说，哎，我一定要怎么去限制自己花钱还是怎么样，其实就是让自己有一个这个消费的管理，哎，你有一个意识，哎，我比如这个月多花在哪儿了，那下个月是不是有些钱是没必要花的，其实这是一个合理的规划，包括理财也是，能够让你对自己的整个的这个，比如说自己的钱财有一个合理的认知，然后你在用的时候，你就要知道，哎，我什么时候能把这笔钱拿出来用，什么时候能存起来，或者什么时候能买理财产品，让自己的这个生活更有规划，
0: 对，
1: 让自己的钱财更有规划。
0: 对，当然了啊，就我们的节目其实也是经常跟大家来说一下什么种草的什么东西好买，什么东西好用啊，不是让大家真的都跟
1: 一股脑的跟风，
0: 对，
1: 啊，
0: 对，都是苦行僧一样，就每天跟那儿啊自己在那儿记，然后啥也不花，就人还是要适当的给自己奖励。但是我们一直都跟大家说，我们提倡的是理性的有节制的啊，然后去消费去快乐，我觉得都是没有问题的。你看一飞说了，完了上次被我们某主持人种草买了大量某重口味零食。不要啊，你看看我们这位某主持人是不是他最近身材也有一点点这个。就你看
1: 又被 Q 到，
0: 对，
1: 但是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比如生活很累了之后奖励自己一包零食也是没有问题的，但其实就是让大家有一定要有规划，
0: 对，
1: 有节制，这也是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的一个目的吧，有一个好的习惯。
0: 是，那今天的节目呢时间马上就到了，
1: 是的，那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再一次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2: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以往呢，我去参加各种各样的新车发布会，要么就是动辄一两个小时，这是常见的啊，还有的超过两个小时以上的，就是自家的 boss 一个人在上面喋喋不休说两个小时左右，其实挺没意思的，昏昏入睡啊。但是呢，有一款新车的发布会居然不到20分钟就开完了。领跑汽车全新的小型车领跑 A05 正式上市，新车共推出了5款车型，售价区间6.39到9.09万。领跑 A05 是领跑 A 系列的第二款车型，定位是小型的纯电车，售价呢，是6.58到8.68万之间。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发布会是在杭州的某某廊桥举办的，观众在外面就能看到整个发布会，它并不是密封的，所以只要是路人经过这里都能看到。更让人意外的是，整个发布会它只用了17分钟，可以说是汽车行业历史上最短的发布会。但我觉得挺好啊，需要传播那么多亮点吗？你生怕说不够，那谁记得住呢？你17分钟至少让人家记住了你的发布会只有17分钟。其他的一些真的关注这款车型的朋友，一定会通过自己的体验去得到真实的反馈，而不是需要你在发布会当中说各种优势啊，我这里好那里好，没有缺点，这没意思。我觉得这是发布会的一次进步。哎，还有在此之前呢，因为也有部分的车企在抱怨啊，就是目前市场当中发布会实在是太多了，新车也太多了，竞争内卷呐。极客在7月28号宣布，我们取消发布会，也挺好啊。干嘛呢？一个年轻车的小改款，一定要大动干戈组织一场发布会，动辄500万，那花了，把这些实实在在的钱撒在车型的优惠身上，它不好吗？我真认为这是一种进步啊，没有必要一个新车的发布会。又没有攒劲的节目，就是一个人在那儿喋喋不休说一两个小时。其实你说呢，你自己都不知道说的啥，都是看提字器。车子嘛，并不是说我看个短视频，我刷个网络信息就能决定买的，还是希望大家能够走出家门，去到交付中心，去到 4S 店来亲自试驾，去对比一下才再做决定啊。啊，盲定啊，看什么短视频一刷这车好，行，那我买，那等着后悔吧。今年6月起，上海市委网信办会同多部门针对恶意唱衰市场、曲解政策、违规营销引流、引导非理性维权4类突出问题进行了集中清理整治，这都是关于汽车行业的。这些违规视频在网络上动辄获得数万甚至10万的点赞和转发量，但经查实均为不实信息。专项行动开展以来，监管部门发现恶意唱衰市场、歪曲解读政策、违规营销引流、引导非理性维权这四类

0: 问题是最为突出的。整治行动发现，这些账号并不是个体行为。专项行动呢，目前已经累计清理违法和不良信息9.1万余条，处置违规自媒体账号9000余个。而且啊，在此次专项行动当中，有一些典型的案例尤为值得关注。某平台公众号在未取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的许可情况下，长期以所谓的记者名义展开新闻采编活动，多次发布不实的负面信息。经核查，该公众号长期以记者身份自居，多次发布了针对某汽车养护平台的负面不实信息，长期唱衰行业发展，尤其是他的行为是已经超出了普通自媒体的评论范畴，构成无资质违规从事新闻采编活动。大数据给你推流，或许你这段时间在关注某款车，他就推给你这些信息。超级大魔王他有话要说，他说某某品牌的发布会就知道口嗨，自己的外观都是抄的奔驰某款带 G 的车型的，天天还要吊打别人。个人的观点我们允许大家，或者说是各抒己见啊，没问题。但人家也有回应的这个权利嘛，对不对？可能会告诉你啊，成功的设计都是心有灵犀的。实话，我对有些车型确实可能提不起兴趣，原因是什么呢？原因不是对针对于某个品牌，就是这些设计化太过于同质化了，没有什么亮点啊。不像燃油车时代，就每个车型可能就像以前咱们看足球一样啊，足球比赛什么金左脚啊，什么金毛狮王巴尔德拉马呀，每个球员呢他都有缺点，但是个性非常的鲜明。而现在似乎这种工业流水线生产出来的球员都没有明显的特点呢，都是符合体系的。而现在的很多车型也是外观内饰几乎一模一样，也没有说上哪里不好，也说不出哪里很好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车企们呢也应该去反思一下自己的品牌应该侧重什么，应该有什么特立独行的品牌标识去吸引大家，而并不是各方面都去满足大家的所有需求啊，配置给你堆砌，外观呢设计的是越来越大，尺寸给你拉皮的不断的增强轴距，这没意思呀。线上等待的彭先生，彭先生你好。
1: 哎，你好，浩东老师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1: 你好，一直关注您节目，
0: 谢谢。
1: 这样的，我有一台那个哈佛 H6 酷派的车，就是2018年的车
0: 啊，
1: 蓝标1.5T 的。
0: 说的非常详细，我差点就问您，哈佛 H6 几百款在售车型到底是哪个版本？您已经说的很详细了，蓝标啊，又是酷派啊。
1: 啊，对，现在行驶里程是158000公里，白色。
0: 啊，18年上的牌吗？
1: 18年上的牌。
0: 哈。里程数呢也还好，但这个车型呢曾经是连续96个月的王座，早已经被人拉下马了啊。现在的行情呢跟以往比起来呢也完全不一样了。当时你买的时候应该优惠也不是特别多吧？
1: 对，
0: 当时优惠了多少？
1: 14000-16000去了。
0: 啊、行，嗯，这车呢目前真不好收，真不好卖，你又是一个酷配。算是比较小众了。目前在二手车市场，18年18款，对不对？先给您确认一下。
1: 对。
0: 好，在二手车市场，这款车哪怕你是标价方面啊，就也就是个难上3万。实话，标价都难上3万了。
1: 哦。
0: 啊，所以收车价呢，1万出头一点点。
1: 才1万出头一点点。
0: 对，这真不好卖。
1: 哦。
0: 嗯，行情不一样。
1: 还想咨询一下
0: 啊，您说，
1: 就是如果我想是要拿神补的话，是先把旧车处理了，还是先买新车？
0: 补贴的情况呢，先得去，如果说啊，先抛开补贴这个额度的问题，如果是在同一周期之内，你先买新车和先卖旧车，这个操作呢是没有什么顺序之分的。
1: 没有顺序之分。
0: 对，
1: 因为我还想保。我原来的这个车牌，就是如果我换新车的话，
0: 这个车牌的话无所谓，它也可以保留一年的，
1: 可以保留一年啊。
0: 对，
1: 那就是先卖新车和先买新车，或者是先卖掉旧车的话，这个顺序没有关系。
0: 嗯，是的，没有关系，这是同一个区间之内，就是补贴周期之内来完成这两笔交易就可以了啊。
1: 哦。
0: 啊，但是。 就是这个补贴的额度您得先去了解一下，因为最近啊也有一些传闻啊，这个

0: 补贴的额度呢，因为有其他的省也在缩减呢，也在这个不是说谁能申请就能领的，你得去了解一下。因为目前呢暂时也没有官方的政策公布，只不过有一些传闻，我也害怕就是突然有一天这个额度或者说是补贴的这个名额将会减少这样的问题，您先去了解。
1: 好的，谢谢您。
0: 好，行，好，感谢参与，再见。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我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

0: 最后一小节的时间
1: 来问候线上正在等待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2: 你好。
1: 你好，什么问题？
2: 想买一款车，然后价格15万左右吧。
1: 15万左右，油车还是电车？
2: 油可以混动，但是不要纯电。
1: 不要纯电，为什么不要纯电呢？混动还可以接受，插电是混动，对吧？
2: 对，就是可以混动，要有油箱。
1: 要有油箱。好，您是作何考虑呢？是经常跑长途，有续航焦虑吗？
2: 没有，因为我已经就家里已经有一辆纯电了。
1: 明白。那为什么不何不就直接上个纯油也行呢？
2: 也可以啊。
1: 15万左右之前关注过什么车型没有？
2: 没有怎么看，看了一下那个迈腾。
1: 我知道了，大概知道，你说迈腾就知道了。15万左右想买一台中级车，B 级车，对吧？可能更倾向于合资品牌。
2: 对对对。
1: 了解啊。凯美瑞和其他像天籁呀、然后帕萨特啊这些车型看过没有？
2: 凯美瑞没看，帕萨特看了一下。
1: 迈腾和帕萨特都看了，这其实证明您啊，可能对品牌是有一定要求的，是不是？
2: 对。
1: 凯美瑞看不上是吧？它是油电混动。
2: 我没看，不是看不上。
1: 可以去关注一下，它是那种上蓝牌的油电混动，是一个小电池包，经济燃油性呢是同排量车型的一半。就比方说，我同样是2.0的一个中型车，我的油耗呢是8到9升左右，但是凯美瑞呢可以做到5到6升的样子。
2: 那就是说如果跟那个迈腾或者帕萨特比呢，
1: 经济燃油性肯定会更加的优秀，但是你要比操控，比驾驶乐趣比不上，它没有什么所谓的驾驶乐趣。然后底盘的质感也比不上，这有一说一啊，优点就在于经济燃油性，还有就是舒服软。现在呢中型车性价比都极高，您可能是对于操控有一定的要求，是不是？
2: 对。
1: 行，好，如果说对操控有一定的要求呢，我建议您可以关注一个稍微小众一点的品牌，福特，长安福特的蒙迪欧。
2: 那个我知道，我知道那款车。
1: 也关注过，也试驾过是吗？
2: 我知道有这个品牌，但是它是有混动的吗？
1: 没有混动。你在这个级别当中要找一个B 级的合资品牌的混动的话，那基本上也只有2田。
2: 就2田了是吧？
1: 对，当然还有啊，您可以把这个预算稍微提高一点点的话，其实选择就多了。我再给您举一个例子啊，还小众一点点，它有混动版的车型，林肯 Z。
2: 林肯 Z。
1: 对，就是它就一个字母 Z， 26个字母的最后一个林肯 Z。
2: 它混动的。
1: 对，目前呢它终端的优惠幅度非常大，因为这个品牌呢算是比较小众的嘛。可以来关注一下，优惠之后呢，在这个混动的车型呢也基本上能够做到20万区间，但是要加点预算。这个级别就不一样了，它算是 C 级车了，尺寸更大
2: 了。
1: 对，
2: 会更大一点。
1: 是的。
2: 然后其实就是我个人来说
1: 啊，
2: 混动和纯油，我还是偏向纯油一点。
1: 是的，我也觉得这样，因为没有必要。你既然是有一台这个纯电车了，家里边用处不同，分工不同嘛。就像咱们以前油车时代用机油一样，我们都知道以前有矿物油，有全合成机油，中间呢又有一个什么半合成机油。但是你现在听还听谁说用什么半合成机油吗？高不成低不就，用一半的纯合成，再用一半的调制机油，这样放起来有什么意义呢？就像你喝杯果汁，夏天热，去店里面奶茶店说我要一杯混合果汁，西瓜汁，一半是真西瓜榨的，一半是调制果汁，那能喝吗？
2: 理解。那就是说有一台纯电的情况下，另一台就纯油。
1: 但这没有标准答案，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我的建议是没有必要再去搞一台混动的 B 级轿车了，因为你选择的范围会比较窄。
2: 那就纯油。
1: 我觉得纯油可以，你既然是有一台纯电了，平时我要省油，我在城区里边跑，行，那我就开纯电车呗。如果要出去，我不想有什么续航焦虑，要更方便节约时间，那就开纯油啊，还顺便还有一些机械的操控的乐趣在。
2: 我也是刚开始这样想的。
1: 嗯，没问题啊，你甚至不用去关注，非得去关注合资品牌的 B 级车，如果你真要驾驶乐趣的话，有几款自主品牌的车型也可以给您推荐一下呀。
2: 领克那是吧？
1: 哎，零三加嘛，
2: 确实很，就操控方面还是可以的。
1: 对，那乐趣就完全不一样了呀。
2: 但是领克现在也出了蛮多的混动的。
1: 是的，没错，你也可以关注一下它的混动车型。但是你要纯粹的乐趣的话，还是零三加，这是你绕不开的。
2: 现在更新了吗？
1: 现在2026款呢？是啊，没错啊，是2026款。
2: 2026款已经出了是吧？
1: 对。
2: 它价位符合我的预算吗？
1: 稍微超了一点，零三加超了，但是零三没有。
2: 零三加超了。
1: 对。因为零三加那个就太暴力了，它是2.0T 的机械增压和涡轮双增压的耶，你看你有没有必要？
2: 那么我倒也没有那么暴力。
1: 是的，是的，所以你可以看一下零三，也是2.0T 的，对。
2: 零三可以。现在优惠呢？因为我想全款拿，我想做分期什么的。
1: 优惠幅度根据不同车型，有不同的幅度啊。比方说入门级的车型，它标价呢是12万多嘛，现在10万区间优惠2万多。只能给您举例子。
2: 零三的入门。
1: 对，入门我就不建议你买了啊！你既然是关注动力的话，因为入门就是1.5T 啊。
2: 啊，然后高配的就2.0。
1: 对。
2: 可以，因为零三是你这是，就操控是可以的。
1: 对，本来就是。
2: 我要想去看一下实车再看。
1: 你试驾一下吧，先。本来就是为赛道而生的品牌，挺符合你的要求的。行，先试驾再咱们再聊吧，好不好？
2: 大概就这样，感谢。
1: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我分工来进行购买，电车我需要省油上下班，那我开呗。平时我总得满足一下自己的乐趣吧，我没有别的爱好，我不用其他方面花大价钱，就喜欢车，那操控一定得要啊。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